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门票就在4月17日正式开场。5月1日，让我们相聚肇庆体育中心，在熟悉的旋律和热血的拼搏中，和谭咏麟、黄日华、何家劲等明星来一场面对面的邂逅。请马上锁定大麦、猫眼、飞翔演出、博艺票务，搜索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抢票，为你的五一假期预定一份独一无二的记忆。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3: 好的，李主任。
4: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3: 明白。
4: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哦，好的，我记住了。
4: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3: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4: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1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3: 嗯，知道了。
4: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5: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嘅蓬勃生机，离唔开每一位劳动者嘅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1: 欢迎你锁定收听肇庆电台五一小长假 FM 92.9 FM 94.9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报一诺千金，
3: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3: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0: 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门票就在4月17日正式开场。5月1日，让我哋相聚肇庆体育中心，睇熟悉嘅旋律同热血嘅拼搏中，同谭咏麟、黄日华、何家劲等明星嚟一场面对面嘅邂逅。请马上锁定大麦、猫眼、飞翔演出、博艺票务，搜索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抢票，为你嘅五一假期预定一份独一无二嘅记忆。
1: 爱听过。

0: 我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生活锦囊帮你忙。生活锦囊系由肇庆电台、肇庆市科协、端州区科协联合制作。
2: 煲汤去春湿，要分清寒热体质。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近日潮湿阴雨天不断，好多嘅市民就鍾意煲啲去湿汤或者去湿茶，全家一齐饮用。医生就提醒我哋啦，喺煲呢啲去湿汤之前呢，最好都係分清楚所受嘅係寒湿定係湿热，对症用料，效果先至会更加好㗎。咁点样先至可以自我判断呢？简单嚟讲，寒湿嘅人身体係有好多阳虚嘅症状㗎，比如平时比较怕冷啦，饮热水就会舒服啲。脷胎多数是淡白或者稍腻，口淡甚至有口甜的感觉，而湿热的人平时的体质是比较壮实的，舌质红，胎黄，口腻，口干口苦，大便黄烂，排便不爽，还有尿黄。分清楚寒热就可以对症选料了。下面是对不同人群去湿的简单汤料的介绍。如果是属于寒湿的朋友，可以选用草豆蔻10克、扁豆30克、粟米100克、茯苓50克、高粱姜15克，用来煲猪瘦肉或者猪骨，可以起到温阳化湿的功效。如果是属于湿热的朋友，就可以选用高粱姜、扁豆再加溪黄草30克、土茯苓30克，藉住这些材料来利湿清热，或者直接煲溪黄草水来饮用，都有好好的去湿清热效果的。另外，如果内湿不明显，又或者自己没办法判断，就可以选用药性平和的材料来煲汤，最常用的就是淮山、土茯苓、扁豆和粟米了。这些材料由于有健脾渗湿的功效，有湿的人可以去湿治病，没湿的也可以健脾，也不会那么容易受到湿邪的侵扰，能够起到防和治的效果，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了。好了，今期的时间我们了解了煲汤去春湿要分清寒热体质。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听遍名城美景，
4: 领略岭南风情，
3: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将带你走进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风开千层峰。千层峰景区位于河怡口镇东南8公里的黄江河畔，由重重叠叠色彩斑斓的砂叶岩和局部钙质叶岩构成，属砂岩峰林地貌，形成于38,000,000年前的泥盘纪。这里群峰耸立，苍翠欲滴，主峰高233米，如倚天长剑直插云霄，奇伟尽显。山虽不高，但却集黄山之奇、华山之险、庐山之秀、峨眉之幽于一身，是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在千层峰的山谷中，一棵气势如龙的迎客松傲然挺立，它从山边岩石处横空到圆，如同在岩里伸出的手，焦急地凝视着远方，仿佛在欢迎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千层峰不单只以奇峰著称，秀水临海等的丰富旅游资源同样引人入胜，这里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前来观赏。我省著名诗人和书法家秦岳生先生就曾经6次到访，并在石壁上提写了迎客两个字，为千层峰增添了一份的文化底蕴。特别是在暮春三月清明前后，千层峰更是美不胜收，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竞相怒放，呈现出垂壁千层石、悬空万朵花的壮丽景色，令人流连忘返。这个就是肇庆风开千层峰，一个集自然美景与文化底蕴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如果你都想亲身体验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震撼与美丽，不妨亲自来一探究竟啊。好了，今日的声临奇境带你游肇庆就游到这里，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声临奇境带你游肇庆，
3: 用声音
4: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5: 或者你看不到风景。

样子，不过你可以听到春的呢喃。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让温暖的声音治愈疲惫的心。肇庆电台综合广播，做你春日里最暖的阳光。

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春风轻轻，声音暖暖 FM 92.9，爱上929，用温柔陪伴你的春日时光，每一段声音都治愈又美好。

0: 98.3。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天，农历3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检查节日文旅消费活动开展情况，并调度全市交通工作，为市民群众提供舒心消费与安心出行体验；五一假期首日，新湖游人如寄，端州十世纪文艺演出受欢迎。肇庆在重要点段启用潮汐车道，保障五一假期出行畅通。香港明星足球队畅游肇庆山水，盛赞七星岩美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大型展会现场、交通指挥中心，就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活动举办、交通运行调度等情况进行调研检查。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在端州举办汽车消费嘉年华、夜文化嘉年华等大型展会活动，搭建起一站式吃喝玩乐文旅消费平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选购。张爱军来到展会现场，走进车型展示区、明艳精品区、非遗记忆体验区、茶文化区、湾区美食区等主题区域，与活动负责人深入交流，查看了解展位布展及销售情况。张爱军说，此次两场嘉年华举办是落实广货行天下行动，促进多元消费的有效渠道，也是展示肇庆山水人文优质风物的重要窗口。希望各参展商家热情做好产品推介，与广大市民游客分享肇庆靓货、各地好物，以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为群众提供更优质舒心的消费体验。主办单位要在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的基础上，精心安排活动陈展，做好肇庆各类传统非遗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以会为媒，促进文旅消费，讲好肇庆故事。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聚焦场馆设施管理、消防应急、食品安全、交通疏导等方面做好保障支持，确保展会圆满举办。同时紧盯产业市场发展需求，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一二三产协同增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还来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岗位的公安干警，并通过视频系统调度我市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城区主次干道、交通路口通行情况，听取五一假期首日高速潮汐管控应用及全市交通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认真落实高速潮汐管控部署安排，继续总结好、运用好借道通行的制度经验做法，打好人防加技防组合拳，强化交警、消防、医疗等力量前置驻点，持续提升道路整体通行效率。要充分用好视频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动态掌握节假日人流车流变化情况，提高交通管理精细化、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现场执法力度与温度，切实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畅顺出行。市领导严宏宇、徐州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市长徐小雄到市体育学校看望慰问正在紧张备战粤 BA 联赛的肇庆队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发扬敢打敢拼的作风，保持昂扬斗志、振奋精神状态，努力突破自我，全力以赴为肇庆勇创佳绩、增光添彩。徐小雄详细了解球队近期训练安排。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

0: 排及战术磨合等情况，并与教练员、运动员深入交流。他说，粤 BA 联赛是展示各地体育风采、凝聚城市精神的重要平台。肇庆队要秉持勇往直前、永不言弃的精神，既要放开手脚、尽情发挥、享受比赛，也要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力争上游，把压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肇庆队不是一个人、一支队伍在战斗，而是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希望大家在实战中认真复盘、总结经验、优化策略、刻苦训练，以更扎实的备战迎接后续赛事，在学习成长和锐意进取中打出肇庆的精气神。徐小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方位做好赛事组织、后勤保障和宣传推广工作，为球队安心备战、出色参赛提供坚实支撑。要周密做好赛事组织，统筹协调场地安排，科学制定应急预案，确保赛事运行顺畅有序。要做细做实赛事后勤保障，用心用情做好运动员餐饮住宿、交通接驳、医疗康复等全方位服务，优化场地等客观条件，让球队以最佳状态投入训练和比赛，确保赛出水平、赛出风采。要创新赛事宣传推广，充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生动讲好肇庆队拼搏故事，做实赛事加文章，全面展示肇庆城市形象与魅力，努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城市发展动能。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富轩报道。
1: 请到广东过五一。
0: 五一假期第一天，肇庆星湖景区人气满满，热闹非凡。七星岩夏季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把历史故事搬进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深受游客青睐。假期期间，景区多点联动，活动分成，叠加门票优惠，持续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潮。夏日的肇庆星湖，树木青翠，山与水相辉映，游客漫步在湖光山色中，就像走进了一幅山水画。上午10:30，记者在景区看到游客络绎不绝，龙岩洞游船入口处排起了长队，在后月亭里，备受期待的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主题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历史文脉与艺术美感的沉浸式体验。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2: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那听名字大家都能知道，我们的取材是来自于我们唐朝非常有名的大书法家在七星岩留下了这一幅千古名篇《端州十世纪》，那就我们以这个为最基础的一个蓝本来进行打造，引入了李邕、李白和李绅三大李姓诗人结伴在我们重游端州石狮洞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非常沉浸式的表演，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向广大的游客来进行宣传。
0: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故事还加入了七仙女、王母娘娘、孙悟空以及哪吒等角色，让演出更具观赏性。市民黄先生：
3: 非常的好，他的表演很有新意，而且呢，就是大家都可以跟游客一起互动嘛，带着小孩子一起玩的，真的很好，很好的。这也可以通过那些有这个演员的表演能传递出来嘛。
0: 据悉，五一假期，肇庆星湖景区七星岩、鼎湖山、紫荆溪地三大片区齐发力，打造缤纷文娱盛宴。肇庆还围绕文旅消费推出一张票根玩转全程活动。通过整合景区、商圈及文旅企业资源，联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出游需求，助力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州游客：
4: 第一次了，这个很好啊，这个山水是很漂亮。
0: 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5: 活动方面，今年主打五一艺术嘉年华，全天候艺术巡游，零距离与游客互动表演，将营造浓厚的节义氛围，带给游客沉浸式欢乐体验。
0: 此外，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在五一假期实施门票优惠，让广大游客尽享假日好时光。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广西的关键交通枢纽，为全力疏堵保畅，提升道路通行效率，5月1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在 G55 二广高速重点易堵路段正式启用潮汐车道，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假期出行安全有序顺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刁火德：
1: 潮汐起点的工作已经准备完毕，请指示。
2: 请引导车就位。
0: 上午9时许，随着现场指令下达，该路段潮汐车道正式启用。交警路政人员全程驻守引导，指挥车辆有序驶入潮汐车道。同时在潮汐车道出入口，同步启用防追尾预警机器人、空中交警无人机、便携式警用喊话器、声光报警器等智能管控设备，多维度提醒驾驶员规范通行、安全避让，全面落实潮汐式交通管控。
3: 当那个车流量达到24车辆的时候，就触发我们那个潮汐车道的一个条件，进行一个潮汐的车道的分流。它这个好处就是，这个实行之后，往广西方向可以缓解45.55公里的一个拥堵。
0: 此外，交管部门还统筹联动，对 G55 二广高速沿线的国道 G355、省道263同步开展交通疏导管控，实现高速与地方道路联动管控，路网流量科学调配，通行压力均衡分流，全方位打通道路堵点、难点，筑牢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让市民游客出行更安心、更便捷。司机：
4: 我是从广州到广西的，之前的话肇庆市车流量比较堵的，但这次来之后呢，就有看到过潮汐车道，然后就感觉挺通畅的。
5: 非常好啊，对我们这种司机啊，对老百姓出行呢，是个非常的便利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首日，广宁县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主线，举办特色村舞擂台赛、供销助农村销大赛等系列活动，一站式汇聚美食展销、非遗好物、武术竞技、惠民消费等多元体验。广宁县周仔镇选手黎宗月：
6: 今天我参加的是武术表演，表演了虎克双形和传统男棍，我已经练了7年了。当时我幼儿园先看的时候，我是比较新奇，就当成了兴趣爱好继续练。
0: 在村销大赛现场，则汇聚广宁云吞、手工白瓷等本土风味美食、竹编非遗工艺品、广绿玉文创好物以及家电、数码等惠民产品。基层供销合作社与本地商户同台比拼，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联动发力，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路。商户李先生：
7: 五一假期啊，大家都出来玩了，加埋村舞喺度表演咧，带动咗唔少嘅人气过嚟啊！大家咨询主要系比较新奇、最有特色嘅竹编，大家都好有兴趣。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日晚，山水燕都湾区霓虹2026。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谭咏麟、黄日华、罗家英、张兆辉、何家劲等香港艺人组成的香港明星足球队对阵2025年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金力成郡足球队，最终香港明星足球队以5-1获胜。赛前，香港明星足球队一行走进七星岩景区采风打卡，感受湖光山色的诗意风光。
8: 人间不到七星啊，如此森林并无差，参照你。
0: 当天，队员们泛舟龙岩洞，探秘奇幻溶洞秘境，漫步千年诗廊，品读千年文脉，感悟人文底蕴。大家还兴致盎然地品尝了极具本地特色的紫贝天葵咖啡，沉浸式感受肇庆山水与人文风情。香港明星足球队员谭咏麟：
9: 七星岩我应该来过，我都第一次游这些这样的岩洞，我觉得哇，真是它怎样形成的呢，真是很神奇，可以坐船兜一个圈，开下眼界，听下历史啊，挺好啊，是啊。
0: 近年来，体育赛事成为激活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载体。此次香港明星足球队到访采风及开展友谊赛， 将有效拉动本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业态，进一步激活肇庆文旅资源，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香港明星足球队员徐荣：
10: 我是正式来讲是第一次的，好有仙境的感觉咯，好像啲电影入面的仙境咁样，好靓都。系啦，要拍好多嘅视频翻去，会介绍啲朋友话呢度有个咁靓嘅地方。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市奉五和民政协委员同心驿站在德庆县凤村镇揭牌成立，这是全市首个市县政协在镇级共建的履职平台，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有力推动政协履职成效转化为服务基层、惠及群众的实际成果。5月1日晚，中国燕都星湖夜话展望十五五活动在七星岩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依托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举办，多位行业专家、文化学者、制燕大师、产业运营者围绕品牌价值提升、文旅融合发展等议题建言献策，为端燕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力量，持续擦亮中国燕都金字招牌。5月1日，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在德庆县崇德广场开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吸引来自香港、广东、广西等地的车友与游客参与，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当前肇庆正值强对流、强降雨多发期，防汛压力凸显，肇庆水文分局严格落实456水利预警机制与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为全市防汛决策提供精准水文服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2026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一日，由中铁15局承建的西渝高铁华蓥山隧道平行导洞开挖掘进突破5000米大关，为后续全隧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5月2日至3日，南方多地降雨连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注意防范。美防长称，美伊临时停火4月8日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法律时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据外电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最新提议。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5月1日起临时生效，欧盟希望以此实现贸易多元化，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
11: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2: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2: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度书写不凡。
1: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

0: 水都喺度浇灌幸福，
1: 致敬每一位奋斗嘅劳动者，你哋就系呢个时代最美嘅风景。
0: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 ，FM 九四点九，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0: 美。
1: 五一期间，交通运输、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涉众区域安全风险较高，群众出行旅游较为集中，这些安全提示需牢记。一、安全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路况，合理规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杜绝酒驾、超速等违法行为。驾驶货车、拖拉机和三轮车时，不得违法载人，坚决抵制乘坐超员客车、黑车。二、防汛避险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降水、强对流天气等预报预警，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落石等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学习掌握相应的应急避险知识，科学防范应对灾害性天气。三、景区安全要警惕玻璃栈道、吊桥、高空滑道等网红项目风险，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徒步行经陡峭地形时，注意脚下安全，不在马路中间、危险地段拍照，拍照时留意身后。四、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如遇突发情况，选择逃生通道，不乘坐电梯，听从安全提示，尽量避开人群，不凑热闹，不扎堆，不在人流中停下逆行，不贸然提鞋、弯腰捡东西、系鞋带，如不慎摔倒，双膝前屈侧躺在地护住胸腹，双手交叉，双肘向前护住头部。五、森林防火，在林区草原游玩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六、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的畅通。如遇高层建筑发生火灾，保持镇静，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逃生。
2: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0: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1: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着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溢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

0: 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0: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一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3: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未来跨越精彩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0: 早晨，早上嘅时分嚟到咗系10:05，现时收听嘅 FM 92.9，爱上929，咁嚟到咗系5月3日星期日嘅呢个时候啦，开始我哋今日嘅昌行五一星动肇庆嘅我哋圣电台五一特别节目噶。咁啊，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之前啦，亦都系首先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咁啊，依家见到咧就肇庆市区出边咧已经系落紧雨噶啦。咁啊，据广东省气象台预测就话啦，喺寻晚开始去到今日咧，我哋广东大部分嘅地区都有大雨，局部系暴雨或者咧系大暴雨噶。咁部分嘅市县咧系伴有8至11级嘅短时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同埋小冰雹等强对流嘅天气嘅吓。咁去到4号嘅话咧，就呢一个降雨咧就会系减弱少少噶。咁啊，预计咧我哋市方面嘅情况咧喺呢一个五一假期里边咧，大部分嘅时段都系以多云为主嘅。咁啊，其中咧喺寻日开始咧转雷雨啦，而喺今日有中度大雨，局部系暴雨咁，并且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嘅呢一个嘅过程。咁并且会有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吓。咁啊，具体睇翻到今日嘅情况啦，喺肇庆方面啦，喺今日多地都係多雲到陰天，有中度大雨，局部係暴雨，並且伴有短時嘅強降水啦，8级左右嘅雷雨大風等強對流嘅天氣。最低嘅氣温方面咧，喺今日係17度到20度之間，最高嘅氣温咧係介乎喺25度到28度之間嘅。去到聽日嘅話咧，就係多數嘅地區都係陰天到多雲啦，而喺聽日最低嘅氣温係介乎喺16度到19度之間，最高氣温咧係28度到30度之間咁。去到五一假期嘅最后一日咧，就系5月5号啦，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低嘅气温分别系介乎18度到22度之间，咁啊最高气温系介乎28度到30度之间啊吓，咁所以咧，大家要注意呢几日嘅天气方面嘅情况啦，系合理安排行程啦，揸住呢一个嘅有利嘅天气时段啦，咁假如遇到落雨嘅话啦，或者系天气唔系几好嘅情况之下咧，就唔好考虑室外嘅呢一个活动啦吓。咁啊，睇翻到咧就係呢一個除咗係咁樣提示之外咧，我哋亦都睇翻到咧就話氣象台方面嘅一啲嘅提示啦。咁其實就我哋廣東啦，咁啊依家係正值強對流咧，同埋強降水多發嘅季節啦。咁所以係注意防範強降水啦、雷電啦、雷雨大風等天氣引發嘅災害風險嘅。咁同埋咧就係喺今晚開始啊，咁啊廣東嘅海面部分嘅時段啦，風力比較大少少咁，所以咧包括係海上作業和海上交通同埋去到海邊玩的朋友要注意呢一個嘅安全啦。同時啦，咁落雨嘅時候能見到比較差少少，道路比較濕滑，所以咧一定喺出行嘅時候要注意交通安全啊。
1: 暢行五一，聲動肇慶。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0: 嗱，咁啊喺呢一个五一假期里边咧，咁相信心机旁边嘅你咧都有好多嘅安排啦。咁啊喺寻日，唔知你有冇安排去睇下呢一个嘅粤超啦，或者系粤 BA 咧吓？转头我哋将会同大家睇睇寻日嘅呢一个赛事嘅情况嘅。

0: 嗱，啱先講過咧，喺今日咧，我哋市方面都係多雲到陰天啦，有中到大雨，局部係暴雨，咁並且係伴有咧就係短時嘅強降水啦，咁八級左右嘅雷雨大風等強對流嘅天氣噶，咁所以提醒各位有好多方面要注意嘅，例如好似話啦，咁啊我哋市咧係正處於強對流同埋強降水多發嘅季節啦，咁啊必須注意咧就係防範局地嘅雷電啦，同埋冰雹，亦係短時大風引發嘅樹木啦，同埋廠房、工棚、臨時構築物以及係户外廣告牌倒塌等等嘅風險噶。而家要去到户外活動嘅話啦，江河湖泊交通啦，同埋作業係需要注意強對流嘅天氣啦，咁對於安全方面嘅影响啦，咁啊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乡积涝啊，同埋地质灾害、山洪以及系农田积涝等等嘅次生灾害啊！
1: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0: 系啦，咁的而且确咧喺咁样嘅天气情况之下咧，一定要注意呢一个嘅安全啦。好，咁啊跟住同大家睇睇寻日方面嘅月超同埋月 BA 方面嘅啲嘅情况。咁首先关注嚟自月超方面嘅情况啦。咁喺寻日方面咧，就系晚上嘅7:30啦，月超第二轮嘅赛事打响。咁我哋肇庆队咧系客场奔赴江门体育中心体育场啦，同江门队咧系展开精彩嘅对局。咁啊经过90分钟嘅激烈嘅碌战啦，咁啊肇庆队系以1-2咧系胜。败江门队嘅，咁睇翻到喺寻日方面嘅比赛情况，谂喺比赛开场之后，谂双方咧系快速进入呢一个节奏啦，攻防转换系十分之迅猛啊！咁啊，我哋肇庆队咧系凭借住默契配合咧，系掌控住呢一个中场，咁啊持续咧向江门队咧系禁区方面施压嘅，咁而江门队就系立足防守啦，快速反击，多次咧系利用边路咧系冲击制造威胁啦，咁啊双方咧系僵持不下，对抗咧系非常之激烈嘅。在上半场进行到接近到12分钟嗰时候啦，咁啊，江门队14号球权咧系球员咧系利用呢一个嘅门前进攻机会咧系先开纪录，咁啊随后咧喺34分钟咧再进一球，咁而呢个时候啦，咁肇庆队系加强逼抢啦，多次系制造角球同埋定位球机会啦，咁啊只可惜就被江门队嘅防线稳手化解啊，咁暂时咧系未能够攻破对方嘅球门噶。咁啊，半场咧比分方面系江门队以2-0咧系暂时领先嘅。好啦，咁去到呢一个中场休息嘅时间啦，咁啊现场嘅气氛亦都系活跃起身啦，咁啊现场举办咗球迷互动啦，同埋呢一个文艺表演啦，啦啦队亦都带嚟咗活力嘅节目咧，系点燃咗呢一个气氛噶。咁而双方队员咧，亦都系互赠城市特色礼物啦。咁我哋肇庆队咧系送上咗端砚啦，同埋活道大米啦，而江门队咧系回赠咗呢一个新会陈皮等等侨乡特产啊。咁仲喺现场咧系进行咗呢一个惊喜嘅抽奖，咁为球迷咧系抽出咗咧就系江门本土品牌嘅豪爵摩托车啦，同埋呢一个嘅蓝牙耳机等等嘅礼品吓，咁啊以球为媒咧系增进咗城市嘅交流噶。好啦，咁啊中场休息之后咧，咁啊逆边再战啦，咁啊双方球员咧亦都系拼抢强度咧系持续拉满噶，咁啊场上对抗咧系越发越胶着吓，咁啊我哋肇庆队咧系全力反扑啦。

0: 主動咧係提速戰開咗強攻，咁製造咗多次極具威脅嘅攻門嘅機會嘅。咁啊，肇慶隊方面啦，咁啊始終係施壓衝擊對方嘅防線啦。咁進攻隊員啦係不斷製造進球機會。咁啊，比賽去到87分鐘嗰時候啦，咁啊24號嘅球員嚇鍾永鵬啦係接隊友直塞啦，咁啊禁區裏邊咧係推射破門，幫助肇慶隊咧係攻進咗一球嘅。咁去到呢一個嘅中場嘅哨聲一響啦，咁啊肇慶隊咧係1-2惜敗俾江門隊啦，咁啊準估咧就係最終客場惜敗咧，但係咧咁啊肇慶隊將呢一個士氣方面啦，始終係保持到下，咁啊最後咁啊拼盡最後一刻裏邊嘅，咁喺比分落後嗰時候啦，咁全隊亦都係冇絲毫嘅鬆懈啦，咁啊全員咧係壓上全力反撲啦，咁啊可以話啦，每一次嘅拼搶，每一腳傳球都係全力以赴啦，體力投資亦都係依舊咧，係奔跑不息啦，用汗水咧係傳承住肇慶足球嘅堅韌同埋執着嘅。咁當然啦，雖然係未能夠係即係帶走勝利啦，咁但係我哋肇慶隊員嘅拼搏精神啦，係贏得咗全場觀眾嘅尊重同埋呢個掌聲嘅。咁當然啦，咁期待咧廣大球迷咧係繼續支持我哋肇慶隊啦。下一場咁啊，肇慶呢一個粵超方面嘅主場賽事，咁啊，我哋會係齊聚喺肇慶市體育中心體育場啦。咁啊，用呐喊聲同埋掌聲咧，為肇慶隊加油鼓勁，咁啊，共同見證球隊咧係再創佳績。
1: 唱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0: 好，呢个系粤超方面嘅情况，跟住咧，我哋睇睇嚟自亦都系寻晚方面嘅呢一个粤 BA 嘅情况啦。咁喺寻晚同样都系7:30啦。咁啊，2026嘅粤 BA 篮球联赛咧，咁精彩对决啦，喺四会市体育中心啦，亦都系现情打响啊。咁我哋肇庆队咧系坐镇主场迎战中山队，一场高水平嘅本土嘅篮球巅峰啦，较量方面系正式开启嘅。嗱，咁啊，呢個亦都係嚟自肇慶隊本賽季啦，首次咧係登陸四會市體育中心主場作戰啦。咁啊，家鄉球迷啦，咁早咧係到場落座噶。咁啊，現場嘅氣氛非常之熱烈啦。咁啊，比賽哨聲一響，兩隊即刻進入咗競技嘅狀態噶。咁當然啦，今日喺主場嚇，坐擁主場之利嘅肇慶隊啦，係迅速調整狀態啦，喺全場球迷嘅呐喊聲同埋助威聲當中咧，係敢打敢拼啊！而作為粵 BA 西區積分榜首嘅中山隊啦，可以話整體實力咧係雄厚啦，咁啊戰術體系咧係成熟啦，咁隊員配合咧係行雲流水啊，快速反攻亦都係犀利高效，咁陣地進攻章法有道，憑藉住穩健嘅發揮咧，逐步咧係掌握咗比賽嘅節奏，牢牢咧係穩住咗場上嘅局勢噶。咁而睇翻到整場嘅賽事方面咧，係啊非常之多嘅亮點啊！咁包括咧我哋肇慶隊全員啦，係堅守賽場啦，奮戰到底啦，咁啊拼到最後一刻不言放棄啊！咁最終咧，肇慶隊係以57-79咧係不敵中山隊噶。當然啦，雖然咧就係未能夠攞下咗啊呢一個主場方面嘅勝利啦，咁但係啦，咁啊肇慶男籃咧喺賽場上邊咧係展現出呢一個頑強鬥志啦，同埋堅韌嘅作風啦，同埋默契配合，亦都係深深感染住每一位嘅球迷啦。咁啊，全隊咧係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嘅呢一個精神風貌咧，係贏得咗全場觀眾嘅認可同埋熱烈嘅掌聲嘅。

0: 喺呢个五一假期，你都会有好多朋友去到唔同嘅地方玩。但其实我哋肇庆嗰度咧，有好多活动，亦都系俾我哋系喺呢一个嘅本市里边啦去游玩嘅。
1: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0: 例如好啦，喺呢一个七星岩东门广场有一个活动可以令到大家啦系有呢一个嘅。遊戲玩啦，亦都會有咧，就係東西去買啦，咁同埋亦都可以吸收呢一個文化嘅氣息嘅，就係呢一個啦。2026中國現都肇慶現文化嘉年華嚇，咁呢一個活動咧，其實喺日前已經咧就係即係正式啟動啦。咁啊，記得咧係喺4月30日嗰晚啦，咁啟動儀式上面啦，我哋肇慶咧係正式發布咗呢一個端嚴主題嘅文旅線路啦，為北方嘅遊客咧係開啟一場一齊尋燕問石嘅文化之旅啊！嗱，咁講到呢一個嘅旅遊線路方面咧，其實睇翻到亦都係串連起我哋肇慶啦，好多即係話呢一個燕嘅呢一個尋燕問石方面嘅景點嘅，例如好似話有呢一個嘅肇慶嘅燕坑遺址啦，有端燕文化呢一個端燕文化村啦，有端燕博物館等等嘅打卡點啦，咁啊同埋咧就從呢一個紫雲谷到唐代嘅燕坑遺址啦，到八石村嘅呢一個嘅端燕文化村，咁從呢一個端燕博物館嘅館藏珍品啦，到各大燕坊嘅非遺體驗啦，咁樣呢一啲嘅線路咧，就將端燕嘅歷史啦、工藝啦，同埋呢一個匠人啦、咁雜事啦，可以話係串珠成鏈啊，咁啊令到每一位嘅遊客都能夠係摸到啦，係觸摸到我哋端燕嚇燕都嘅呢一個温度啦，咁啊帶走屬於自己嘅燕台方面嘅記憶㗎嚇。

0: 另外在当日的现场还是发布了下到肇庆停留等八首，今年我们肇庆文旅的宣传歌曲可以说用音乐唱响肇庆的珊瑚成江、古韵新风，令到大家走进这个带着这个旋律走进就是肇庆品味我们肇庆的。咁啊，講翻到呢一個活動方面嘅情況啦，咁啊喺咩假期咧，一系列以宴為主題嘅活動咧，就將會喺呢一個活動嘅會場咧係輪番上演嘅。可以話啦，呢一個活動咧就係我哋肇慶係以宴為媒啦，咁啊聚會八方嘅賓友啦、賓客啦、朋友啦，咁啊共謀產業發展嘅。咁包括就係2026年嘅呢一個嘉年華啦，自助係通過活動咧係搭建四大嘅名宴啦，及相關嘅文化產品供需對接嘅平台啦，咁啊吸引省內外四大名宴相關嘅企業啦、經銷商啦、收藏家啦係參與嘅，咁啊促進四大名宴啦同埋文房四寶啦、玉器啦、茶葉啦同埋農產品啦、工藝品等等嘅產品交易。咁啊，呢一個嘉年華方面就會去到5月5日嘅，就係、是、呢個假期結束。咁啊，呢個時間嘅話咧，仲將會係舉辦呢一個嘅，包括有宴麥傳承啦、中國四大名宴嘅文化交流會啦，咁同埋呢一個名宴精品展啦、他山之石嘅工藝展等等嘅呢一個活動。咁啊，除咗呢一啲咁樣交流會啊活動之外咧，現場仲設有啦，我哋肇慶味道嚇名優特產展同埋美食區嘅，咁啊大家可以去到嗰度啦，嚇試下我哋肇慶嘅美食，包括有好熟悉嘅果蒸啦，當然啦，有啲外地朋友唔係好熟悉嘅話，可以真係嘗試下味道嚇，包括啱先所講到嘅果蒸，咁同埋咧德慶方面嘅貢金啦，豐開方面嘅杏花雞啦，同埋廣寧竹筍嚇等等等等好多嘅地道嘅美食噶。咁啊，除咗咁樣之外咧，現場嘅非遺技藝體驗區裏面亦都係展示一齊五丁旦傳統文化，並且會邀請啦傳承嚇呢一個非遺嘅傳承人啊，開展呢一個技藝展示嘅活動嘅。咁啊，結合咧就名宴製作啦，同埋呢一個玉器方面嘅雕刻啦、剪紙等嘅活動啦，咁可以話咧會令到我哋現場嘅市民同埋遊客啦，會獲得一場咧非常之豐富嘅沉浸式嘅體驗噶。睇翻咗疫情方面啦，咁啊，除咗之前啊1号、2号呢一個嘅活動之外，咁其實咧，從1号開始到3号啊，即係到今日嚇，咁啊，每日嘅早上嘅11点钟至到12点钟，同埋下晝嘅3点钟至5点钟，都會有呢個非遺沉浸式嘅體驗嘅。咁而去到1号至到5号咧，每日嘅早上嘅11点钟到晚上嘅10点钟咧，都有呢、這、一個哇有美食食嘅，就係、是、呢個燕都夜市灣區美食文化周。咁啊，同埋去到5号都會喺每日嘅早上嘅11点钟至到晚上嘅10点钟咧，有呢一個名宴精品展同埋七大展區咧係展銷嘅。所以話咧，呢一個活動咧真係非常之好玩啦，可以俾我哋去體驗呢一個非遺啦，咁同埋亦都可以係食我哋肇慶嘅美食啦，同埋咧亦都可以去買精品啊！好，咁啊，睇下時間方面，嚟到咗係10点30分，咁轉頭翻嚟會繼續我哋出行一星動肇慶嘅特別節目，轉頭翻嚟亦都會同大家睇睇嚟自其他縣市區佢哋喺五一方面活動嘅相關嘅情況嘅。轉頭10点半之後再見。
1: 暢行五一，星動肇慶，肇慶電台五一特別節目。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听遍名城美景，
2: 领略岭南风情，
1: 声临其境，
2: 带你游肇庆。
1: 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历史韵味与文化气息的地方——肇庆端州区的黄岗镇白石村。据传，白石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武德年间，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呢度的村民们世代以制作端砚为生，精湛的技艺代代相传，使得白石村被誉为端砚文化村。走进村庄，你会发现大多数家庭仲喺度从事住呢份古老而神圣嘅工作，每一块端砚都承载住佢哋嘅汗水。

0: 与智慧。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村里面就会举行盛大的五丁宝诞拜师节，这个是端焰人传统的民间特色节日，亦是白石村一年中最隆重的盛事。此外，白石村仲藏住一座以端焰为主题的博物馆，端焰博物馆。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欣赏到各种精美的端焰作品，更加深入了解肇庆作为中国燕都的魅力所在。白石村不单止保留了岭南历史文化风貌，还巧妙地融入了中西合璧的都市旅游元素。这里不单止是一个度假旅游的好去处，更是传承端焰文化研究、购物休闲、展览观赏以及品味特色餐饮的理想之地。好了，今日的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就到这里。如果你都被白石村的历史文化和端焰艺术所吸引，不妨亲自来体验一番啊。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
0: 用声音
1: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2: 礼炮代替烟花爆竹，文明祭祀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各位父老乡亲，春分清暖，清明时节，在这缅怀先祖、寄托哀思的传统时节，人们总会通过扫墓祭祀来表达对亲人的思念。然而，历年来因焚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森林火灾触目惊心，不仅让绿水青山遭受破坏，甚至让祭扫者本人面临法律严惩。为倡导文明、绿色、安全祭祀新风，严防森林火灾发生，我市今年将在全市范围内大力推行礼炮祭祀这一新方式。在此，我们真诚地向大家发出倡议：一、做礼炮代替烟花爆竹的践行者，提倡通过敬献鲜花、种植绿植、举办家庭追思会等方式缅怀故人，却需保留声响仪式的，请自觉使用无烟、无明火的环保礼炮，自觉做到进山不携带火种，不燃放烟花爆竹，不焚烧纸钱香烛。二、做礼炮代替烟花爆竹的传播者，广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村社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采用礼炮祭祀，并主动劝导亲朋好友及周边群众响应号召，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人，让无烟上坟成为新风尚。三、做平安清明的守护者，请广大市民朋友积极配合各进山路口检查站的引导工作，主动将携带的烟花爆竹置换成礼炮，若发现他人也未违规用火，请及时劝阻或向村社区林业部门报告。一风一俗需要你我参与，森林防火重在堵源截流，让我们从今年春分清明做起，用一声声文明的回响代替漫天的烟尘，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肇庆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5: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着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Yeah. Welcome to my world. It's not about the fast cars, fast life, and all the flashing lights. It's about you. Yeah, girl. About you. About you. 보라투 얘기를 지니
1: 唱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10:39，继续翻嚟我哋五一特别节目嘅节目时间吓，咁当然啦，咁同大家亦都系睇睇嚟地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因为咧喺今日嘅天气咧系有雨有暴雨添吓，咁啊预据气象台方面嘅预测就话啦，咁喺今日嘅时候咧系多云到阴天啦，有中度大雨啦，局部系暴雨啦，并且系伴有呢一个短时嘅强降水同埋八级左右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噶，咁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几方面嘅情况啦，咁首先就系我哋市啦，正处于强对流同埋强降水多发嘅季节啦，咁需要注意防范局地嘅雷电啦，同埋冰雹，以及系短时大风引发嘅树木啦、厂房工棚啦，同埋临时构筑物啦、户外广告牌倒塌等等嘅风险。咁同埋咧喺户外活动嗰时候啦，咁啊以及咧就系喺江河湖泊交通啊，同埋作业嗰时候啦，咁需要注意咧就系强对流天气啦，对于安全方面嘅影响噶。咁同时咧要防范咧就系强降水啦，同埋引发嘅及其引发嘅城乡嘅积涝啦、地质灾害啦、同埋山洪啦，以及系农田积涝等等嘅次生嘅灾害啊！
2: 唱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1: 好，五一特别节目啊嘛，跟住同大家睇睇嚟自县市区方面一啲嘅活动嘅情况吓，咁啊将视线转到去广宁方面啦吓，咁啊喺前两日啊，咁啊2026肇庆广宁村舞擂台赛咧，就喺广宁县嘅呢一个城东广场咧系鸣锣开赛嘅，咁啊可以话咧就寻多项咧沉寂咗

0: 50多年嘅广宁本土嘅武术啦，绝技方面咧系重磅回归吓，咁啊喺呢一个嘅赛事展演环节咧系轮番上演啦，为广大嘅市民游客咧系献上咗场啦精彩纷呈嘅武术嘅盛宴啊！嗱，咁啊睇翻到呢一个赛事方面啦，总体系按照拳术加器械嘅分类竞技啦，一至十轮咧就为呢一个嘅拳术套路比拼啦，咁啊11至19轮为呢一个器械嘅技艺嘅争锋啦，咁而赛事方面咧系不限武术流派啦，咁啊国家规定套路同埋各类嘅传统武术套路啊都可以参赛嘅，咁啊同时啦，这个赛事组咧亦都系组建咗呢个专业嘅权威嘅评判团啦，有5名嘅专业嘅武术嘅评判啦，同埋3名嘅民间嘅资深嘅武术裁判啦，系联合执裁，保障赛事嘅公平同埋呢一个嘅公正啊。而睇翻到呢一次赛事方面有2场嘅，咁其中一场就系肇庆市武术协会啦，咁对呢一个广宁县武术龙狮协会，咁双方咧系派出10名嘅选手啦，咁组成最强嘅阵容啦，咁经过16轮嘅巅峰对决啦，咁最终咁肇庆市武术协会武当三峰会馆啦系荣获冠军，咁而广宁县武术龙狮协会咧系获得亚军嘅吓。而喺呢一个展演环节咧，更加系非常之多亮点啊！包括呢一个嘅少林铁砂掌啊，同埋玻璃藏心口碎大石啊，同埋牙齿神功等等，多项广宁传统嘅武术绝技啦，系惊艳亮相。哇！即系现场嘅吓，成4000多名嘅观众啦，可以话咧，即系大饱眼福啦，啊，欢呼喝彩声啊，非常之犀利噶。咁啊，呢一啲嘅深藏民间嘅独门嘅技艺啦，系由本土资深嘅武师咧系现场演绎嘅。咁啊，以呢一个惊险震撼嘅表演啦，系重现江湖。咁啊，令到观众咧可以话咧系直观感受到啦，我哋中国传统武术嘅神奇啦、刺激啦，咁啊，真切咁啊，体会到广宁啊藏龙卧虎、人杰地灵嘅深厚嘅文化底蕴啊！其实咧就据了解就话呢一个广宁县嘅川武擂台赛咧系当地咧继白头龙狮闹新春大巡游同埋呢一个比武招亲之后啦，咁啊精彩打造嘅又一个特色文化品牌嚟嘅。咁呢个赛事就以武术龙狮为核心载体啦，全力系构建多层次啦同埋多形式嘅竞赛体系啦，咁啊建立县镇村社区同埋寨小组下4级嘅场合发展机制，咁啊进一步咧系提振咗全民嘅精气神啦，咁啊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提质增效，咁推动乡村精神面貌提升啦，咁啊传统技艺传承啦，法治文化建设等工作咧系迈上新嘅台阶，咁啊为广宁县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咧系注入强劲嘅文化嘅动力噶。咁啊，值得一提就话呢一次嘅擂台赛啦，亦都系嚟自广宁啊川武擂台赛啦。咁啊，由本院内竞赛咧向院外发展迈出嘅第一步，可以话啦意义啦系不同凡响嘅。而講翻到廣寧武術，大家亦都係對佢唔會陌生啦。咁廣寧武術方面文化下佢嘅文化係源遠流長嘅。咁起源於戰國時期，係嶺南武術重要嘅發源地之一嚟嘅。咁廣寧咧，佢地處咧就係粵西北嘅山區啦。咁自古啦，民風咧係強悍啦，群眾習武之風咧係世代相傳嘅。各種嘅武術嘅套路啊，獨門絕技啊，喺民間係不斷咁去創新啦、完善啦、傳承。咁成为岭南文化武术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嚟噶。咁啊，时间30多年啦，咁啊，嚟自广宁县方面都系抢揸呢一个嘅5.1假期嘅文旅嘅契机啦。咁啊，可以话咧系特邀咗几位咧，就系身怀绝技广宁籍嘅传统武师啦，系登台献艺啦。咁啊，以呢一次嘅擂台赛为契机，可以话咧系唤醒全社会啦。咁啊，对传统武术绝技嘅关注同埋呢一个重视，进一步咧系挖掘保护传承本土武术文化啦，令到濒临失传嘅传统技艺啦系重焕光彩啊！
1: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0: 好，睇睇社会方面嘅情况吓，咁啊喺寻日方面咧，其实 五一假期進入第二日，咁喺四會方面啦，佢哋亦都係啦，文旅市場方面延續咗首日嘅火爆嘅態勢啦，咁啊遊客量同埋旅遊收入咧係再攀新高，咁啊已經有一啲嘅數據出嚟啦，咁啊喺尋日方面啦，四會全市共接待遊客方面咧係9.5万人次啦，同比咧係增長20.3%，咁啊實現旅遊收入咧係0.43亿元啦，同比係增長21.6%嘅，可以話啦，咁各大嘅景區景點咧同埋文體場館咧係全線升。咁越嚟越多嘅游客咧，被四会嘅城市活力啦所吸引，咁啊选择喺嗰度咧，系慢下来留下来啊！嗱，咁啊，除咗我哋啱先喺10:30之前所讲到呢一个嘅粤 BA 嘅赛事啦，喺呢一个四会系即系上演之外啦，咁其实咧。喺4月28号啦，啱啱開業嘅呢一個霞埔村糧倉自然理學自然理美學工坊啊，咁啊亦都係喺尋日方面咧係迎來咗首場嘅吉之好聲音嘅駐場演出啦，係吸引咗大量嘅年輕嘅遊客咧係專程前去去打卡嘅。咁而喺尋日方面啦，喺四會方面嘅景區景點方面，熱度啦係絲毫不減。咁包括第四屆嘅柴油雞美食嘉年華啦，現場啦依舊咧係人頭湧湧嚇。咁而亦都係即係包括呢個家廚比賽環節啦，亦都係成為咗就係全新嘅焦點啦。咁嚟自各鎮街嘅民間嘅烹飪好手啊，同台咧係競技，吸引咗好多嘅遊客啦去圍觀。圍觀做咩咧？梗係去偷師啊，點樣煮食啦嚇。咁而另外喺呢個吉子景區裏邊啦，包括呢一個黃婆牽紅線啊，袁姐定良緣嘅相親大會啦，亦都係咧就可以話係甜甜蜜蜜啦。咁登台互動嘅青年男女咧，更加之係大方自然啦。幾對成功牽手嘅組合啦，係引得台下掌聲不斷嘅。可以話啦，喺四會方面啦，尋日方面啦，從激情賽場到呢一個鄉村嘅舞台啦，咁從呢一個非遺美味啦，到甜蜜邂逅啦，咁啊四會嘅五一假期咧係漸入佳境，跟住落嚟嘅話咧，應該會有更加之多嘅精彩嘅項目啦，係歡迎廣大遊客去打卡同埋解鎖嘅。咁當然啦，除咗四會之外，除咗我啱先講到嘅廣寧之外啦，其實我哋各縣市區亦都有好多嘅活動嚇，咁大家亦都不妨咧趁住呢個假期嚟邊啦，咁去到短途遊，去到我哋肇慶嘅各縣市區嘅景區景點去打卡，去玩玩，去感受下嗰度嘅呢一個民族風情啊！

时间方面嚟到咗系10:52，我哋今日嘅特别节目亦都要暂告一段落。喺讲再见之前，谂同大家亦都系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啱先讲过啦，咁其实我哋市正处咧就系强对流同埋强降水多发嘅季节啦。咁所以我大家要说咧，就话喺假期里边啦，注意防范局地嘅雷电啦，同埋冰雹以及短时大风引发嘅树木啦、厂房工棚啦，同埋临时构筑物啦，以及系户外广告牌倒塌等等嘅风险噶。咁同时啦，户外活动同埋江河湖泊交通以及系作业系需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于安全方面嘅影响嘅。同时咧，要注意呢一个防范强降水同埋咧就系及其引发嘅城乡嘅积涝啦，同埋地质灾害啦，以及系山洪啦、农田积涝等等嘅次生嘅灾害啊。睇时间方面，我哋结束今日嘅上午嘅畅行五一星动肇庆嘅节目时间。咁啊，喺下昼同埋晚上都会有同样特别节目嘅时间，咁大家亦都要留意收听下，同埋亦都了解下我哋肇庆啦，喺呢一个五一假期里边嘅最新嘅动态啊，再会。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
5: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6: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引领生活快乐，生活锦囊帮你忙。生活锦囊是由肇庆电台、肇庆市科协、端州区科协联合制作。
1: 煲汤去春湿，要分清寒热体质。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近日潮湿阴雨天不断，好多嘅市民就鍾意煲啲去湿汤或者去湿茶，全家一齐饮用。医生就提醒我哋啦，喺煲呢啲去湿汤之前呢，最好都係分清楚所受嘅係寒湿定係湿热，对症用料，效果先至会更加好㗎。咁点样先至可以自我判断呢？简单嚟讲，寒湿嘅人身体係有好多阳虚嘅症状㗎，比如平时比较怕冷啦，饮热水就会舒服啲。脷胎多数是淡白或者稍腻，口淡甚至有口甜的感觉，而湿热的人平时的体质是比较壮实的，舌质红、胎黄、口腻、口干口苦、大便黄。

0: 但排便不爽同埋尿黄，嗱，分清楚寒热就可以对症选料啦。下面系对唔同人群去湿嘅简单汤料嘅介绍。如果系属于寒湿嘅朋友，可以选用草豆蔻10克、扁豆30克、粟米100克、茯苓50克、高粱姜15克，用嚟煲猪瘦肉或者猪骨，可以起到温阳化湿嘅功效。如果系属于湿热嘅朋友，就可以选用高粱姜、扁豆再加溪黄草30克、土茯苓30克，藉住呢啲材料嚟利湿清热，或者直接煲溪黄草水嚟饮用，都有好好嘅去湿清热效果噶。另外，如果内湿唔明显，又或者自己冇办法判断，就可以选用药性平和嘅材料嚟煲汤。最常用嘅就系淮山、土茯苓、扁豆同埋粟米啦。呢啲材料由于有健脾渗湿嘅功效，有湿嘅人可以去湿治病，冇湿嘅亦都可以健脾，亦都唔会咁容易受到湿邪嘅侵扰，能够起到防同埋治嘅效果，可以话系一举两得啦。好啦，今期嘅时间我哋了解咗煲汤去春湿，要分清寒热体质。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以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 92.9 FM 94.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好音乐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五一假期，旅游踏青人员激增，导致森林火灾隐患增多，禁止将火柴、汽油等易燃物带入山林，禁止乱扔火种。景区管理单位要加强防火巡逻，禁止野外火源，景区内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学习森林草原火灾逃生知识，发现森林草原火险要远离危险区域，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2: 好音乐伴你一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在这个春天，我们用声音赋能生活，用温度讲述城市故事。锁定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声音值得被春天听见。

春风轻吹，万物苏醒，爱上九二九，将花开的声音，细雨的诗意，轻轻送到你耳边。愿每一阵风都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首歌都温暖你的时光。不负春光，让我们在春天里面遇见更好的风景。

0: 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1: 明白。
0: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1: 哦，好的，我记住了。
0: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1: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0: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1: 嗯，知道了。
0: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4: 下面请收听由林敬先生播讲的《雍正皇帝》第183集。
5: 上回我哋讲到，宏历听到运计善喺外面听翻嚟嗰啲谣言啊，不禁面色一变。但系佢个人仲好快振正落嚟，一直等到嚟到允太门前啦。虽然佢心脏嘭嘭声咁跳，但口气已经平静咗啦。佢话：你落车先，等我顶定神啦吓，仔细谂下你头先讲嘅嘢。允计善就话：哎呀，四爷，咁系我唔啱啦，我唔应该喺呢个时候讲起呢件事嘅。其实我都有好消息噶，本来打算咧同岳将军一齐向皇上密奏嘅。不过皇上既然派咗我翻嚟啦，我谂咧岳将军系会向皇上情报嘅。讲完之后咧，佢自己啊就惊震震咁，就准备翻屋企敲门啦。嗱，各位，我哋前面都讲过啦。这个运计善呢，由于是妾侍生的，而且他阿妈出身呢又比较低贱，所以一向以来啊都比个大妈看不起的。而且他的大妈呢又是当朝的范梨花，武艺高强的不得止，还好受皇上的宠爱，甚至个运太呢都好像有些妻朋夫贵的意味。所以在屋企里面呢，佢大妈又话晒事，真系说一不二。而允太呢，即系允计善嘅父亲啊，亦都系怕老婆怕到出晒名噶啦。偏偏佢大妈生嗰个仔又唔争气，50几岁人，仲未捞到一官半职。而个妾侍生嘅仔允计善呢，佢系平步青云，做到封疆大吏，官职啊比个老豆仲要高添。咁个大妈妒忌起上嚟，就将呢股恶气就发泄喺允计善嘅亲生阿妈嘅身上，话你系妾侍，你又行翻妾侍做嘅礼节，一于系当埋妹仔使，唔单止系要佢服侍自己同埋个老公，仲要佢呢连啲仔都服侍埋，即系话允计善翻到屋企啊，佢阿妈都要用仆人嘅礼节嚟接待佢。唉，咁允计善睇到变人心啊，所以佢每次翻屋企都好尴尬。嗱，呢一次啊，就因为采办咗啲寿礼，俾自己嘅亲生母亲搞到个大妈发起火上嚟，要个老豆啊唔认呢个仔，将佢赶出门口。今日虽然话宏历啊陪自己翻嚟啫，但系到底能唔能够得到父亲嘅谅解呢，都好难讲噶嘛。所以允计善的心情啊，一直都是啰啰挛。他啱啱行到门口，管家见到他翻咗嚟啦，就即刻行前一步话：，哎。

0: 哎呀，姨爷，点解你呢个时候仲够胆翻嚟噶？哎呀，呢个时候啊，老爷同大太太啊正喺度撒紧气。佢话如果见到你翻嚟呢，就叫奴才们挡架，唔俾你入去啊。点知佢呢番说话都未讲完，宏力呢个时候已经行到嚟尹继善嘅身后啦。佢一听到对方咁讲，即刻行前啪一巴声去个管家嘅面度话：云将，快啲入去话俾尹太听，又话宝亲王嚟拜望佢，问佢见唔见我。那个管家呢，俾宏力一巴打到成个身都车咗个转，一企直身就想闹人啦。点知一听话宝亲王啊，哎呀，当堂成个吓到傻晒，即刻跪低叩头话：唔好意思，对唔住对唔住，小人真系有眼无珠啊！我睇唔到千岁爷驾到，千岁爷开恩，千岁爷开恩啊！小人真系吔屎大噶咯，真系冇离规矩嘅啫。佢仲喺度啰哩啰嗦，宏力就唔耐烦啦，佢话：拉你身啦，快啲入去通传。但系佢自己听到个管家咁讲咧，亦都忍唔住笑啦。佢就话：云太而家瞓咗未啊？
1: 回老爷，我哋老爷咧仲未瞓，同陈大人喺度捉紧棋咧。
0: 好，带我入去。
1: 咋？
0: 个管家即刻攞个灯笼啊，行喺前边，好小心咁为王爷招路，一路咁将佢哋带到嚟云太嘅书房门口。尹继善諗到一揽入门槛又要见到阿爹啦，佢个心不由得惊起上嚟，停住咗脚步唔敢入去。宏力就知道佢仲惊嘅，就伸手拉实佢，两个人一拍咁行入咗书房。呢个时候，尹太同陈世管啊喺书房里面正系捉棋捉到好入迷。嗱，各位，陈世管呢，我哋前边就已经提到过㗎喇。佢係李慧属下嘅一个官员。当日呢，李慧仲因为佢唔肯推行新政呢件事啊，同陈世管吵起上嚟咁滞。但后嚟佢知道自己错啦，就马上呢向陈世管认错，向佢赔礼道歉。於是两个人就消除咗隔限，重归于好。亦都因为呢件事啊，使到宏力对李慧的印象更加之好，亦都对呢个陈世管留低印象的。而家尹太呢同佢捉棋捉到入晒迷，所以对来人呢睇都唔睇一眼就话：我唔系话俾你哋听嘅咩，今日呢我边度都唔去，就同陈大人捉棋，你哋仲有咩事要搵我啊，唔好烦我啦。陈世管呢个时候呢，因为嗰盘棋的确捉得好紧张，所以佢亦都冇睇见宏力佢哋，但就喺旁边呢劝劝佢话：哎呀，尹太兄啊，已经唔听啦，一滴三就拧转身就走咗。张氏见到呢自己丈夫又发个仔嘅脾气，唉，佢真係心酸咯。忍住一手就将个仔揽在怀抱里面，眼泪都流晒出嚟啊！
1: 孩儿，你唔好咁啊！我知你赤阿妈，但系其实呢啲下人嘅嘢，我早就做惯咗咯，受多啲委屈又有乜所谓呢？你呀、你喺外面做大官噶，千祈呢唔好有咩闲话出去。只要你多啲翻嚟，阿妈就心足啦。唔能够经常见到你，我真系好唔安乐啊！
0: 尹继善就话：
1: 妈，其实既然今日都摊到明啦，你都唔好再惊啦。你长期咁落去，受人气，做下人，做婢女，阿仔喺外边又点会心安乐呢？不如咁啦，等我翻去嘅时候，带埋你返南京。我哋呢係呀、怕咗佢哋，惹唔起佢哋，唔通匿埋都唔得咩？
0: 张氏一听即刻撳住佢把口话：
1: 哎呀，乖仔乖仔，唔好乱噏廿四啦，俾你大妈听见啊，不得了㗎。
0: 两母子正喺倾緊偈嘅时候，忽然间 只见外面有个探

0: 太监高慕容一挑门帘行入嚟，大声话：尹大人有圣旨。尹继善听得即刻起身，点知高慕容就话：唔单止你要接旨啊，仲有尹太同范氏夫人、张氏夫人都要前去接旨，你哋要快啲啊！十七爷而家外边等住咧。尹继善两母子一听，大家都愕晒。张氏夫人，喺尹府里面从嚟都冇人咁叫佢㗎喎，点解皇上突然间有圣旨嚟俾张氏呢？嗱，各位，雍正呢度圣旨啊，要尹太全家接旨，到底系咩意思呢？圣旨系讲咩内容嘅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天，农历3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检查节日文旅消费活动开展情况，并调度全市交通工作，为市民群众提供舒心消费与安心出行体验；五一假期首日，新湖游人如寄，端州十世纪文艺演出受欢迎。肇庆在重要点段启用潮汐车道，保障五一假期出行畅通。香港明星足球队畅游肇庆山水，盛赞七星岩美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大型展会现场、交通指挥中心，就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活动举办、交通运行调度等情况进行调研检查。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在端州举办汽车消费嘉年华、夜文化嘉年华等大型展会活动，搭建起一站式吃喝玩乐文旅消费平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选购。张爱军来到展会现场，走进车型展示区、明艳精品区、非遗记忆体验区、茶文化区、湾区美食区等主题区域，与活动负责人深入交流，查看了解展位、布展及销售情况。张爱军说，此次两场嘉年华举办是落实广货行天下行动、促进多元消费的有效渠道，也是展示肇庆山水人文、优质风物的重要窗口。希望各参展商家热情做好产品推介，与广大市民游客分享肇庆靓货、各地好物，以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为群众提供更优质舒心的消费体验。主办单位要在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的基础上，精心安排活动陈展，做好肇庆各类传统非遗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以会为媒促进文旅消费，讲好肇庆故事。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聚焦场馆设施管理、消防应急、食品安全、交通疏导等方面做好保障支持，确保展会圆满举办。同时紧盯产业市场发展需求，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一二三产协同增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还来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岗位的公安干警，并通过视频系统调度我市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城区主次干道、交通路口通行情况，听取五一假期首日高速潮汐管控应用及全市交通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认真落实高速潮汐管控部署安排，继续总结好、运用好借道通行的制度经验做法，打好人防加技防组合拳，强化交警、消防、医疗等力量前置驻点，持续提升道路整体通行效率。要充分用好视频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动态掌握节假日人流车流变化情况，提高交通管理精细化、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现场执法力度与温度，切实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畅顺出行。市领导严宏宇、徐州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市长徐小雄到市体育学校看望慰问正在紧张备战粤 B A 联赛的肇庆队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发扬敢打敢拼的作风，保持昂扬斗志、振奋精神状态，努力突破自我，全力以赴为肇庆勇创佳绩增光添彩。 徐小雄详细了解球队近期训练安排及战术磨合等情况，并与教练员、运动员深入交流。他说，粤 BA 联赛是展示各地体育风采、凝聚城市精神的重要平台。肇庆队要秉持勇往直前、永不言弃的精神，既要放开手脚、尽情发挥、享受比赛，也要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力争上游，把压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肇庆队不是一个人、一支队伍在战斗，而是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希望大家在实战中认真复盘、总结经验、优化策略、刻苦训练，以更扎实的备战迎接后续赛事，在学习成长和锐意进取中打出肇庆的精气神。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方位做好赛事组织、后勤保障和宣传推广工作，为球队安心备战、出色参赛提供坚实支撑。要周密做好赛事组织，统筹协调场地安排，科学制定应急预案，确保赛事运行顺畅有序。要做细做实赛事后勤保障，用心用情做好运动员餐饮住宿、交通接驳、医疗康复等全方位服务，优化场地等客观条件，让球队以最佳状态投入训练和比赛，确保赛出水平、赛出风采。要创新赛事宣传推广，充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生动讲好肇庆队拼搏故事，做实赛事加文章，全面展示肇庆城市形象与魅力，努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城市发展动能。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富轩报道。
1: 请到广东过五一。
2: 五一假期第一天，肇庆星湖景区人气满满，热闹非凡。七星岩夏季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把历史故事搬进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深受游客青睐。假期期间，景区多点联动，活动分成，叠加门票优惠，持续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潮。夏日的肇庆星湖，树木青翠，山与水相辉映，游客漫步在湖光山色中，就像走进了一幅山水画。上午10:30，记者在景区看到游客络绎不绝，龙岩洞游船入口处排起了长队。在后月亭里，备受期待的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主题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历史文脉与艺术美感的沉浸式体验。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3: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那听名字大家都能知道，我们的取材是来自于我们唐朝非常有名的大书法家在七星岩留下了这一幅千古名篇《端州十世纪》，那就我们以这个为最基础的一个蓝本来进行打造，引入了李邕、李白和李绅三大李姓诗人结伴在我们重游端州石狮洞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非常沉浸式的表演，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向广大的游客来进行宣传。
2: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故事还加入了七仙女、王母娘娘、孙悟空以及哪吒等角色，让演出更具观赏性。市民黄先生：
4: 非常的好，他的表演很有新意，而且呢就是大家都可以跟游客一起互动嘛，带着小孩子一起玩的真的很好的，是也可以通过那些这个演员的表演能传递出来嘛。
2: 据悉，五一假期肇庆星湖景区七星岩、鼎湖山、紫荆西地三大片区齐发力打造缤纷文娱盛宴。肇庆还围绕文旅消费推出一张票根玩转全程活动，通过整合景区、商圈及文旅企业资源，联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出游需求，助力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州游客：
5: 第一次来，这个很好啊，这个山水是很漂亮。
2: 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6: 活动方面，今天主打五一艺术嘉年华，全天候艺术巡游，零距离与游客互动表演，将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带给游客沉浸式欢乐体验。
2: 此外，七星岩、鼎湖山、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在五一假期实施门票优惠，让广大游客尽享假日好时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广西的关键交通枢纽，为全力疏堵保畅，提升道路通行效率，5月1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在 G55 二广高速重点易堵路段正式启用潮汐车道，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假期出行安全，

0: 有序顺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刁火德：
1: 潮汐起点的工作已经准备完毕，请指示。
2: 请引导车就位。
0: 上午9时许，随着现场指令下达，该路段潮汐车道正式启用。交警、路政人员全程驻守引导，指挥车辆有序驶入潮汐车道。同时，在潮汐车道出入口同步启用防追尾预警机器人、空中交警无人机、便携式警用喊话器、声光报警器等智能管控设备，多维度提醒驾驶员规范通行、安全避让，全面落实潮汐式交通管控。
1: 当那个车流量达到24.5辆的时候，就触发我们那个潮汐车道的这个条件，就是一个潮汐的车道的分流。它这个规定是，这个实行之后，往广渠方向可以缓解45.55公里的一个拥堵。
0: 此外，交管部门还统筹联动，对 G55 二广高速沿线的国道 G355、省道263同步开展交通疏导管控，实现高速与地方道路联动管控，路网流量科学调配，通行压力均衡分流，全方位打通道路堵点、难点，筑牢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让市民游客出行更安心、更便捷。司机：
3: 我是从广州到广西的，之前的话肇庆市车流量比较堵的，但这次来之后呢，就有看到过潮汐车道，然后就感觉挺通畅的。
4: 非常好啊，对我们这种司机啊，对老百姓出行呢，是个非常的便利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首日，广宁县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主线，举办特色村舞擂台赛、供销助农村销大赛等系列活动，一站式汇聚美食展销、非遗好物、武术竞技、惠民消费等多元体验。广宁县周仔镇选手黎宗月：
5: 今天我参加的是武术表演，表演了虎克双形和传统南棍，我已经练了7年了。当时我幼儿园先看的时候，我是比较新奇，就当成了兴趣爱好继续练。
0: 在村销大赛现场，则汇聚广宁云吞、手工白瓷等本土风味美食、竹编非遗工艺品、广绿玉文创好物以及家电、数码等惠民产品。基层供销合作社与本地商户同台比拼，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联动发力，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路。商户李先生：
6: 五一假期啊，大家都出来玩了，加埋村舞喺度表演咧，带用咗唔少嘅人气过嚟啊！大家咨询主要系比较新奇、最有特色嘅竹编，大家都好有兴趣。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日晚，山水燕都湾区霓虹2026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谭咏麟、黄日华、罗家英、张兆辉、何家劲等香港艺人组成的香港明星足球队对阵2025年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金力成郡足球队，最终香港明星足球队以5-1获胜。赛前，香港明星足球队一行走进七星岩景区采风打卡，感受湖光山色的诗意风光。
7: 人间不倒七星啊，与之失望并无差，嘲笑你。
0: 当天，队员们泛舟龙岩洞，探秘奇幻溶洞秘境，漫步千年诗廊，品读千年文脉，感悟人文底蕴。大家还兴致盎然地品尝了极具本地特色的紫贝天葵咖啡，沉浸式感受肇庆山水与人文风情。香港明星足球队员谭咏麟：
8: 七星岩我应该来过，我都第一次游这些这样的岩洞，我觉得哇，真的它怎样形成的呢，真的很好神奇、可以坐船兜一个圈，开一下眼界、听下啲历史啊，咁几好啊，系咯。
0: 近年来，体育赛事成为激活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载体。此次香港明星足球队到访采风及开展友谊赛，将有效拉动本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业态，进一步激活肇庆文旅资源，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香港明星足球队员徐荣：
9: 我是正式来讲是第一次的，好有仙境的感觉咯，好像啲电影入面的仙境咁样，好靓，都系啦，要拍好多嘅视频翻去。

0: 介绍啲朋友话呢度有个咁靓嘅地方。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市奉五和民政协委员同心驿站在德庆县凤村镇揭牌成立，这是全市首个市县政协在镇级共建的履职平台，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有力推动政协履职成效转化为服务基层、惠及群众的实际成果。5月1日晚，中国燕都星湖夜话展望十五五活动在七星岩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依托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举办，多位行业专家、文化学者、制宴大师、产业运营者围绕品牌价值提升、文旅融合发展等议题建言献策，为端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力量，持续擦亮中国燕都金字招牌。5月1日，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在德庆县崇德广场开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吸引来自香港、广东、广西等地的车友与游客参与，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当前肇庆正值强对流、强降雨多发期，防汛压力凸显，肇庆水文分局严格落实456水利预警机制与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为全市防汛决策提供精准水文服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2026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一日，由中铁15局承建的西渝高铁华蓥山隧道平行导洞开挖掘进突破5000米大关，为后续全隧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5月2日至3日，南方多地降雨连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注意防范。美防长称，美伊临时停火4月8日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法律时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据外电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最新提议。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5月1日起临时生效，欧盟希望以此实现贸易多元化，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名城美景，
5: 领略岭南风情，
4: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们要走进一个充满传奇色彩与自然美景的地方——燕洲岛。燕洲岛位于西江羚羊峡下游，是广东省最大的江心岛。从空中望过去，燕洲岛宛如一块巨大的端砚， 正

0: 平地漂浮在西江之上，六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两平方公里的金色沙滩，都是大自然赋予的瑰宝。这里流传着宋朝包公摘演成舟的美丽传说。庆历二年，包拯离任端州，船出凌阳峡的时候，突然间波浪翻滚，狂风骤起，包公是敢 QK 之下一查，发现是手下人收了方老百姓送赠的端砚，随即包公毅然摘演入江，马上风平浪静，摘演处隆起一块绿洲，起名为砚，而包住砚的那块黄布则化作了今日的黄布沙。包拯不辞一砚归的高尚情操，时至今日还在当地不断被后世人所传颂。漫步于燕州岛，你可以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气息，东边的包公楼，西边的碧水银滩，南有当年肇庆府第一位留洋博士陈焕章的故居，北有珠三角的田园风光，每一处都令人流连忘返，岭南民族风情扑面而来。而如今的燕州岛更是焕发了新的生机，成为了一个集休闲度假、祈福礼佛、田园观光、居住养生、生态体验、农业产业化为一体的生态休闲旅游胜地。值得一提的是，燕州岛内还有全市首个航空运动旅游营地，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运动飞机、滑翔伞、热气球等的飞行项目，领略不一样的天空之美。全年300日以上的可飞天数，令每一位的航空爱好者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好了，今日的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就到这里了，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带大家继续领略肇庆的美丽风光啊，再见。
1: 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
0: 用声音
1: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2: 在这个春天，我们用声音赋能生活，用温度讲述城市故事。锁定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声音值得被春天听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3: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着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风变软了，天变蓝了，春天带着温柔悄悄来了。放下忙碌，卸下疲惫，打开耳朵，遇见美好。每一段声音都能温暖你的时光，愿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春天同行，与美好相伴。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天，农历3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检查节日文旅消费活动开展情况，并调度全市交通工作，为市民群众提供舒心消费与安心出行体验。五一假期首日，星湖游人如寄，端州十世纪文艺演出受欢迎，肇庆在重要点段启用潮汐车道，保障五一假期出行畅通。香港明星足球队畅游肇庆山水，盛赞七星岩美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大型展会现场、交通指挥中心，就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活动举办、交通运行调度等情况进行调研检查。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在端州举办汽车消费嘉年华、燕文化嘉年华等大型展会活动，搭建起一站式吃喝玩乐文旅消费平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选购。张爱军来到展会现场，走进车型展示区、名宴精品区、非遗记忆体验区、茶文化区、湾区美食区等主题区域，与活动负责人深入交流，查看了解展位、布展及销售情况。张爱军说，此次两场嘉年华举办是落实广货行天下行动、促进多元消费的有效渠道，也是展示肇庆山水人文、优质风物的重要窗口。希望各参展商家热情做好产品推介，与广大市民游客分享肇庆靓货、各地好物，以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为群众提供更优质舒心的消费体验。主办单位要在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的基础上，精心安排活动陈展，做好肇庆各类传统非遗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以会为媒促进文旅消费，讲好肇庆故事，

0: 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聚焦场馆设施管理、消防应急、食品安全、交通疏导等方面做好保障支持，确保展会圆满举办。同时紧盯产业市场发展需求，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一二三产协同增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还来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岗位的公安干警，并通过视频系统调度我市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城区主次干道、交通路口通行情况，听取五一假期首日高速潮汐管控应用及全市交通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认真落实高速潮汐管控部署安排，继续总结好、运用好借道通行的制度经验做法，打好人防加技防组合拳，强化交警、消防、医疗等力量前置驻点，持续提升道路整体通行效率。要充分用好视频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动态掌握节假日人流车流变化情况，提高交通管理精细化、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现场执法力度与温度，切实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畅顺出行。市领导严宏宇、徐州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市长徐小雄到市体育学校看望慰问正在紧张备战粤 B A 联赛的肇庆队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发扬敢打敢拼的作风，保持昂扬斗志、振奋精神状态，努力突破自我，全力以赴为肇庆勇创佳绩、增光添彩。徐小雄详细了解球队近期训练安排及战术磨合等情况，并与教练员、运动员深入交流。他说，粤 BA 联赛是展示各地体育风采、凝聚城市精神的重要平台，肇庆队要秉持勇往直前、永不言弃的精神，既要放开手脚尽情发挥享受比赛，也要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力争上游，把压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肇庆队不是一个人、一支队伍在战斗，而是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希望大家在实战中认真复盘、总结经验、优化策略、刻苦训练，以更扎实的备战迎接后续赛事，在学习成长和锐意进取中打出肇庆的精气神。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方位做好赛事组织、后勤保障和宣传推广工作，为球队安心备战、出色参赛提供坚实支撑。要周密做好赛事组织，统筹协调场地安排，科学制定应急预案，确保赛事运行顺畅有序。要做细做实赛事后勤保障，用心用情做好运动员餐饮住宿、交通接驳、医疗康复等全方位服务，优化场地等客观条件，让球队以最佳状态投入训练和比赛，确保赛出水平、赛出风采。要创新赛事宣传推广，充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生动讲好肇庆队拼搏故事，做实赛事加文章，全面展示肇庆城市形象与魅力，努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城市发展动能。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富轩报道。
1: 请到广东过五一。
0: 五一假期第一天，肇庆星湖景区人气满满，热闹非凡。七星岩夏季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把历史故事搬进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深受游客青睐。假期期间，景区多点联动，活动分成，叠加门票优惠，持续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潮。夏日的肇庆星湖，树木青翠，山与水相辉映，游客漫步在湖光山色中，就像走进了一幅山水画。上午10:30，记者在景区看到游客络绎不绝，龙岩洞游船入口处排起了长队，在后月亭里，备受期待的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主题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历史文脉与艺术美感。

0: 的沉浸式体验。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跳舞管理科科长谢辉。
1: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那听名字大家都能知道，我们的取材是来自于我们唐朝非常有名的大书法家在七星岩留下了这一幅千古名篇《端州十世纪》，那就我们以这个为最基础的一个蓝本来进行打造，引入了李邕、李白和李绅三大李姓诗人结伴在我们重游端州石狮洞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非常沉浸式的表演，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向广大的游客来进行宣传。
0: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故事还加入了七仙女、王母娘娘、孙悟空以及哪吒等角色，让演出更具观赏性。市民黄先生：
2: 非常的好，他的表演很有新意，而且呢就是大家都可以跟游客一起互动嘛，带着小孩子一起玩的真的很好的，这也可以通过那些有这个演员的表演能传递出来嘛。
0: 据悉，五一假期肇庆星湖景区七星岩、鼎湖山、紫荆溪地三大片区齐发力打造缤纷文娱盛宴。肇庆还围绕文旅消费推出一张票根玩转全程活动，通过整合景区、商圈及文旅企业资源，联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出游需求，助力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州游客：
3: 第一次来，这个很好啊，这个山水是很漂亮。
0: 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4: 活动方面，今年主打五一艺术嘉年华，全天候艺术巡游，零距离与游客互动表演，将营造浓厚的节艺氛围，带给游客沉浸式欢乐体验。
0: 此外，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在五一假期实施门票优惠，让广大游客尽享假日好时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广西的关键交通枢纽，为全力疏堵保畅，提升道路通行效率，5月1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在 G55 二广高速重点易堵路段正式启用潮汐车道，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假期出行安全有序顺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刁火德：
5: 潮汐起点的工作已经准备完毕，请指示。
6: 请引导车就位。
0: 上午9时许，随着现场指令下达，该路段潮汐车道正式启用，交警路政人员全程驻守引导，指挥车辆有序驶入潮汐车道。同时，在潮汐车道出入口同步启用防追尾预警机器人、空中交警无人机、便携式警用喊话器、声光报警器等智能管控设备，多维度提醒驾驶员规范通行、安全避让，全面落实潮汐式交通管控。
5: 当那个车流量达到24000辆的时候，就触发我们那个潮汐车道这个条件，进行一个潮汐的车道的分流。它这个好处就是，这个实行之后，往广西方向可以缓解45.55公里的一个拥堵。
0: 此外，交管部门还统筹联动，对 G55 二广高速沿线的国道 G355、省道263同步开展交通疏导管控，实现高速与地方道路联动管控，路网流量科学调配，通行压力均衡分流，全方位打通道路堵点、难点，筑牢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让市民游客出行更安心、更便捷。司机：
7: 我是从广州到广西的，之前的话肇庆市车流量比较堵的，但这次来之后呢，就有看到过潮汐车道，然后就感觉挺通畅的。
8: 非常好啊，对我们这种司机啊，对老百姓出行呢，是个非常的便利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首日，广宁县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主线，举办特色村舞擂台赛、供销助农村销大赛等系列活动，一站式汇聚美食展销、非遗好物、武术竞技、惠民消费等多元体验。广宁县周仔镇选手黎宗月：
9: 今天我参加的是武术表演，表演了虎克双行和传统男棍，我已经练了7年了。当时我幼儿园先看的时候，我是比较新奇，就当成了兴趣爱好继续练。
0: 在村销大赛现场，则汇聚广宁云吞、手工白瓷等本土风味美食、竹编非遗工艺品、广绿玉。

0: 文创好物以及家电、数码等惠民产品。基层供销合作社与本地商户同台比拼，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联动发力，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路。商户李先生：
1: 五一假期啊，大家都出嚟玩啦，加埋村舞喺度表演咧，大用咗唔少嘅人气过嚟啊！大家咨询主要系比较新奇、最有特色嘅竹编，大家都好有兴趣。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日晚，山水燕都湾区霓虹2026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谭咏麟、黄日华、罗家英、张兆辉、何家劲等香港艺人组成的香港明星足球队对阵2025年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金力城郡足球队，最终香港明星足球队以5-1获胜。赛前，香港明星足球队一行走进七星岩景区采风打卡，感受湖光山色的诗意风光。
2: 人间不倒七星啊，原子森林永护啊，参照你。
0: 当天，队员们泛舟龙岩洞，探秘奇幻溶洞秘境，漫步千年诗廊，品读千年文脉，感悟人文底蕴。大家还兴致盎然地品尝了极具本地特色的紫贝天葵咖啡，沉浸式感受肇庆山水与人文风情。香港明星足球队员谭咏麟：
3: 七星岩我应该来过，我都第一次游这些这样的岩洞，我觉得哇，真是它怎样形成的呢，真是很好神奇、可以坐船兜一个圈，开一下眼界、听下啲历史啊，咁几好啊，系咯。
0: 近年来，体育赛事成为激活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载体。此次香港明星足球队到访采风及开展友谊赛，将有效拉动本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业态，进一步激活肇庆文旅资源，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香港明星足球队员徐荣：
4: 我是正式来讲是第一次的，好有仙境的感觉咯，好像啲电影入面嗰啲仙境咁样，好靓，都系啦，要拍好多嘅视频翻去，介绍啲朋友话呢度有个咁靓嘅地方。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市奉五和民政协委员同心驿站在德庆县凤村镇揭牌成立，这是全市首个市县政协在镇级共建的履职平台，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有力推动政协履职成效转化为服务基层、惠及群众的实际成果。5月1日晚，中国燕都星湖夜话展望15-5活动在七星岩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依托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举办，多位行业专家、文化学者、制宴大师、产业运营者围绕品牌价值提升、文旅融合发展等议题建言献策，为端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力量，持续擦亮中国燕都金字招牌。5月1日，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在德庆县崇德广场开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吸引来自香港、广东、广西等地的车友与游客参与，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当前肇庆正值强对流、强降雨多发期，防汛压力凸显，肇庆水文分局严格落实456水利预警机制与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为全市防汛决策提供精准水文服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2026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一日，由中铁15局承建的西渝高铁华蓥山隧道平行导洞开挖掘进突破5000米大关， 为后续全穗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5月2日至3日南方多地降雨连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注意防范。美防长称，美伊临时停火4月8日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法律时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据外电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最新提议。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5月1日起临时生效，欧盟希望以此实现贸易多元化，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
5: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门票就在4月17号正式开场。5月1号让我们相聚肇庆体育中心，在熟悉的旋律和热血的拼搏中，和谭咏麟、黄日华、何家劲等明星来一场面对面的邂逅。请马上锁定大麦、猫眼、飞翔演出、博艺票务，搜索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抢票，为你的五一假期预定一份独一无二的记忆。
7: 春风轻轻，声音暖暖 ，FM 92.9，爱上929，用温柔陪伴你的春日时光，每一段声音都治愈又美好。

0: 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门票就在4月17日正式开场。5月1日，让我哋相聚肇庆体育中心，在熟悉的旋律和热血的拼搏中，同谭咏麟、黄日华、何家劲等明星嚟一场面对面的邂逅。请马上锁定大麦、猫眼、飞翔演出、博艺票务，搜索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抢票，为你的五一假期预定一份独一无二的记忆。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听遍名城美景，
3: 领略岭南风情，
2: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哋一同走进肇庆丰开苑嘅杨池古村。感受那份沉淀了数百年的岭南风情。杨池古村隐匿于丰开县罗董镇，距县城江口镇仅28公里。杨池古村是第一批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广东省古村落之一，著名的明清文化遗产，有住岭南第一村的美誉。所谓杨池并非与杨姓人家有关，实质是村中叶氏大宗祠外的一座祠堂边直有一株千千杨柳，故而得名。走进村寨，60多间砖木结构的房屋错落有致，硬山顶、铁山顶设计精巧，两进或三进的布局更是彰显了岭南建筑的独特韵味。其中5间的书院学宫和1间的古钱庄，更是令人感受到了这道浓厚的文化底蕴。杨池古村青砖黛瓦，古朴典雅，建筑物底角用的是大块长方形花岗石精心雕琢的电砖，防潮、防柱、防塌，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光洁如新，无青苔横生之痕。而叶氏大宗祠更是杨池古民居的建筑精华，木雕、灰雕、壁画，每一处都透着岭南古建筑的精美与细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叶氏大宗祠的3间厅房内8根木制顶梁柱通体散发着古木香味，上面尽刻着工整的对联。这8根梁柱竟是由8根杉木打造而成，自明朝年间修建大宗祠时就一直流传至今，历经400年的风雨沧桑依然屹立不倒。更令人称奇的是，这里的蟾柱竟亦都是由杉木制成，这个在岭南古建筑中实属罕见，展现了南北建筑风格的巧妙融合。如果你都被杨池古村的魅力所吸引，不妨亲身来一游啊。好啦，今日的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就游到呢度，我是菲菲，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3: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
2: 用声音
3: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同自然风光。
4: 春天的味道藏在风里，时光缓缓，岁月清和，声音掠过乡野与城央。FM 92.5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风变软了，天变蓝了，春天带着温柔悄悄来了，放下忙碌，卸下疲惫，打开耳朵，遇见美好。每一段声音都能温暖你的时光，愿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春天同行，与美好相伴。

笑，故事飘不尽心内的狂潮，夜阑人静处孤独可明了，想你从不变，春梦的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春风很慢，这是人间草木青。春天是一首写不完的诗，而我们是那个读诗的人。喺呢个慢慢生长嘅季节，愿你心里有景，眼中有光。FM 92.9，用声音记录春意，将每一个日子都过得色彩斑斓，融入平淡。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春意浓，宋城添新韵，星湖风光好。FM 92.9一路相伴，用星。

我比你更加，我比你更加唔捨得離開呢個台。老實講，你睇下啦，要翻屋企啦，拜拜，拜拜。你聽唔聽謝雲最了先？冇乜反應 ，sorry 真係。真聽咁清楚喎，冇後悔。新石，呢個好貼切啦，我覺得。The sunset is drunk.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听遍名城美景，
2: 领略岭南风情，
1: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哋要去到承载住深厚历史底蕴嘅丽潮楼去走一走。丽潮楼坐落于肇庆府衙旧址嘅入口处，坐北向南，仿佛一位守护者，静静诉说住肇庆嘅过往。喺丽潮楼嘅门前，古端名棍四个大字跃然匾上，对联“星岩朗耀光山海”。燕珠清风播古今，更是将肇庆的美景与人文历史娓娓道来。丽潮楼始建于宋崇和元年，最初名为御书楼，因为供奉住宋徽宗亲笔题写的肇庆府三个大字而得名。到了明代，它改名为丽潮楼。明末朱由榔在这里称帝，又改作永明宫，而现代人则更喜欢称它为红楼，因为那片朱红的漆色在岁月的洗礼下更显庄重与神秘。走进丽潮楼，仿佛穿越了时空，二楼三楼古古悠扬，楼阁独具特色。丽潮楼里面有三宝：大铜钟、大铜鼓、铜壶滴漏。特别是那口大铜钟，铸造于唐代乾宁四年，被誉为岭南第一钟。钟顶的双龙头雕刻得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丽潮楼不单止是一座楼，它更是肇庆历史的见证者。宋徽宗的亲笔御书，包拯的清廉风范，在这里每一处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故事。而当你站在丽潮楼上远眺肇庆的湖光山色，那份宁静与美好仿佛能够令你瞬间忘却尘世的烦恼。好了，今日嘅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就到呢一度。如果你都被丽潮楼嘅历史与美景所打动，快啲嚟登上呢一座历史底蕴深厚嘅丽潮楼去睇下啦！我系菲菲，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2: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
1: 用声音
2: 带你感受肇庆嘅千年底蕴同自然风光。
0: 在这个春天，我们用声音赋能生活，用温度讲述城市故事。锁定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声音值得被春天听见。

0: 黄草水嚟饮用，都有好好嘅去湿清热效果噶。另外，如果内湿唔明显，又或者自己冇办法判断，就可以选用药性平和嘅材料嚟煲汤。最常用嘅就系淮山、土茯苓、扁豆同埋粟米粒。呢啲材料由于有健脾渗湿嘅功效，有湿嘅人可以去湿治病，冇湿嘅亦都可以健脾，亦都唔会咁容易受到湿邪嘅侵扰，能够起到防同埋治嘅效果，可以话系一举两得啦。好啦，今期嘅时间我哋了解咗煲汤去春湿，要分清寒热体质。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春天的味道藏在风里，时光缓缓，岁月清和，声音掠过乡野与城秧。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1: 好的，李主任。
2: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1: 明白。
2: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1: 哦，好的，我记住了。
2: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1: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2: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1: 嗯，知道了。
2: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或者你睇唔到风嘅样子，不过你可以听到春嘅呢喃。喺呢个万物复苏嘅季节，让温暖嘅声音治愈疲惫嘅心。肇庆电台综合广播，做你春日里最暖嘅阳光。

0: 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农历3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四会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焕新乡村文旅新场景；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启幕；粤超第二轮肇庆队客场惜败江门队，胜负分高下互助见真情。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民日报3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强调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文章指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关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工作的战略部署，立足十五五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把基础研究工作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文章强调，纵观科技发展史，几乎所有重大的科技变革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全球科技强国无不依靠强大的基础研究。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要锚定奋斗目标，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中赢得主动。请到广东过五一。近日，四会市城中街道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全新亮相，以闲置老旧建筑活化利用为抓手，注入文旅新活力，成功蜕变为乡村文旅新亮点，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走进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粮仓餐厅、书吧、民宿、咖啡馆、精酿酒馆等多元业态一应俱全，错落有致。据悉，项目在改造过程中完整保留了老粮仓的原始建筑风貌与乡土底蕴，同时巧妙融入现代设计美学与年轻化元素，让老建筑既有岁月沉淀的怀旧质感，又兼具时尚简约的现代气息，成为市民游客拍照打卡、休闲放松、感受乡土文化的优选之地。市民叶小姐
3: 觉得好厉害，从一个老粮仓变成了现在这一个模样。这一个设计的结构的话呢，是比较偏向于乡村风的，但是也是增加了一些年轻化进去的，然后如果在这里拍照打卡的话是挺好看的。
1: 作为乡村闲置资源活化的典型项目，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以小微项目为切口，融入乡村振兴大局。项目还将高校美学理念、专业设计与四会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把地域文化元素融入空间打造与文创产品设计中，有效提升乡村产业附加值，实现文化与经济价值双向赋能。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常务会长、风景乡旅公司运营负责人刘峰：
4: 原来呢是闲置废弃的状态了，能够通过创意设计、运营换新，为老百姓、为游客了来提

0: 种新的功能和应用的场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1: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何新文：
2: 我们的设计最主要是围绕着乡村建设、乡村文化，充分利用地域文化元素，搭配形象、包装，还有我们的很多一些产品，赋予到我们的设计的作品当中来。
1: 恰逢五一假期，夏布粮仓还精心筹备了多样文旅活动，以旧仓新生的独特魅力迎接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感受老建筑与新美学碰撞的别样风情。夏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3: 五一期间我们会举办很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有西餐的品鉴会、非遗的手工作坊的草坪音乐会，还有书阅读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希望市民都能够到我们这儿来体验这样一个由旧粮仓改造的带有故事的一个美学空间。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日，祁煜德庆机车嘉年华热血启幕，轰鸣燃爆五一假期。当晚德庆县崇德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祁煜德庆机车嘉年华热血启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来自香港、广州、广西、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车友齐聚一堂，共同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机车爱好者谭健：
4: 去了马墟的机车驿站去游玩了一圈，领略了我们当地的风土人情，炸狮头啊，很多的活动的支持啊、补给啦、后勤保障啦、活动的安排，包括现在这个宴会，还有很丰富的节目，玩得很尽兴。
1: 在德庆县回龙镇六水村机车驿站里，机车特技表演震撼上演，车友们驰骋西江河畔，到西江奇观华表石下打卡悬崖咖啡，尽享野性与浪漫。新疆机车爱好者阿普：
5: 是从乌鲁木齐骑摩托过来，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德庆，我感觉就德庆的风景啊，自然景观非常好，有山有水，跟我家乡是非常不一样的。
1: 马墟镇古垒村越野营地则成为五一假期补给站，越野车体验、机车秀、趣味运动会、特色民俗、炮仗攻狮子等活动精彩纷呈，让市民游客在田园风光里畅享惬意时光。游客李先生：
6: 这里的坡道又长，场地又阔，好好玩，好刺激。这个营地呢又靠近个河边啦，仲埋啲空气非常好，所以值得一来。
1: 据悉，本次机车嘉年华深度融合机车文化与农文旅元素，多点联动，解锁多样欢乐。近年来，德庆县以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为牵引，把农业、文化、旅游串珠成链，持续推动百千万工程、镇村精品项目建设，努力打造大湾区重要的休闲康养目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日晚，粤 B A 常规赛第六轮在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打，面对实力强劲的中山队，肇庆队虽拼尽全力，最终还是以57-79遗憾落败。本场比赛前，中山队凭借5连胜稳居粤 BA 西区积分榜榜首，比赛伊始，中山队就展现极强的实力，凭借精彩的快攻和传接配合，打出17-0的梦幻开局。面对中山队的凶猛攻势，肇庆队稳扎稳打，利用突破努力得分，并为球迷献上精彩的扣篮。半场结束，肇庆队以18-43落后。下半场，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肇庆队调整战术，奋力反击，多名队员连续进球，将比分迫近。无奈中山队攻防两端表现稳定，始终掌控比赛节奏，肇庆队的反扑势头被压制住，最终以22分的差距不敌对手。虽然肇庆队未能取得胜利，但赛场之下的热情与温情从未减退，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现场球迷始终为肇庆队呐喊助威。肇庆队下半场表现出的拼搏精神以及永不言败的斗志，赢得球迷的阵阵掌声。赛后，肇庆队队员胡景涛表示，球迷的支持

0: 支持非常暖心，也让球队比赛更有冲劲。我们将继续保持斗志，下一场努力拼搏，力争胜利。根据赛事安排，5月10日，肇庆队将继续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来珠海队的挑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西区常规赛第二轮上演焦点对决，肇庆队做客挑战江门队，最终肇庆队以1-2遗憾落败。比赛伊始，主场作战的江门队迅速进入状态，在主场2.3万名球迷的助威声中，主队频频通过边路施压，肇庆队门前一度风声鹤唳。第12分钟，江门队开出角球，门前混战中，黎俊杰抢先破门，打破场上僵局，肇庆队0-1落后。球后的肇庆队明显加强进攻，不断通过传接渗透和定位球威胁江门队防线，可惜把握机会能力稍差，未能扳平比分。第34分钟，江门队打出快速反击，秦灿抓住肇庆队后防线失误，冷静挑射破网，将比分扩大为2-0。上半场结束，肇庆队2球落后。一边再战，肇庆队频频调兵遣将，继续加强进攻火力，对江门队形成压制，可惜始终未能觅得破门良机。直至第87分钟，董家煌带球长驱直入后送出精准传中，替补上场不到2分钟的钟永鹏抢点推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1-2。此后肇庆队继续猛攻，无奈比赛时间所剩无几，最终未能扳平比分。当晚约500名肇庆球迷随队远征，为家乡球队摇旗呐喊，展现肇庆浓厚的足球氛围。肇庆队在下半场展现出积极的调整能力与顽强的拼搏精神，得到球迷们的点赞。两队运动员互相帮助抽筋队员压腿的友好举动，更赢得全场球迷的掌声。赛后，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客场的比赛一直都很难打，虽然比赛输了，但球队是有进步的，球员的表现比第一场更好。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可惜运气差一点。球队很年轻，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接下来将好好打磨技战术，迎接下一轮比赛。希望家乡球迷继续不离不弃，为肇庆队加油。根据赛程，5月16日周六晚，肇庆队将回到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云浮队。广大球迷可通过官方渠道预约门票，共同见证肇庆队冲击主场胜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专题讲座在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举办。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周建平以文化自信与国家文化安全为主题开讲，为干部职工带来一场兼具思想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文化盛宴，为肇庆文化强势建设凝聚思想力量。此次讲座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社科联联合举办，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文化建设核心任务，从筑牢文化自信、守护文化安全、讲好中国故事三大维度，阐释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要义，并结合肇庆实际，提出文化强势建设和岭南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路径。五一小长假开启，高腰区金象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趁着晴好天气纷至沓来，登高赏景、休闲度假，尽享假日美好时光。景区内处处洋溢着热闹欢快的氛围。据金象山景区有关负责人介绍，5月1日上山游玩的游客量达2万多人次。5月2日，景区热度持续飙升，客流再创新高，上山游客达5万多人次。景区入口、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区域

0: 买起车龙与人龙，尽显假日文旅市场的火热。近日，肇庆国际会客厅在高腰区白土镇揭牌启用，作为由市区两级贸促部门联合打造的开放平台，会客厅将成为肇庆推动外向型经济提速、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二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 2.6%。国家能源局消息，一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 2303.39 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 55.6%。 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 1.15 亿人次，金额 153.24 亿元。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二日，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日16时，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2日正式投运。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风变软了，天变蓝了，春天带着温柔悄悄来了，放下忙碌，卸下疲惫，打开耳朵，遇见美好。每一段声音都能温暖你的时光，愿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春天同行，与美好相伴。
4: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5: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这里书写不凡，
4: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这里浇灌幸福。
5: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们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4: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上，倦了后随着天黑，然后天光，挣扎中扰攘。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

0: 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技术研究。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4: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7: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9: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1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8: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10: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1: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食物。

0: 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2: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3: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4: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5: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4: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6: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7: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9: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8: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0: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1: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3: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2: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4: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2: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5: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7: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7: 不要还回来哦！
18: 雾气松酒，感性安康。
19: 他是要不跟你浪哎？
16: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 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9: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6: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0: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16: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1: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6: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7: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1: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7: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 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1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2: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 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

0: 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1: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0: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二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3: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算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放开周边。

梦醒了一切亦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或者你睇唔到风嘅样子，不过你可以听到春嘅呢喃。喺呢个万物复苏嘅季节，让温暖嘅声音治愈疲惫嘅心。肇庆电台综合广播，做你春日里最暖嘅阳光。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高下互助见真情。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民日报3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强调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文章指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关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工作的战略部署，立足“十五五”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把基础研究工作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文章强调，纵观科技发展史，几乎所有重大的科技变革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全球科技强国无不依靠强大的基础研究。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要锚定奋斗目标，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中赢得主动。请到广东过五一。近日，四会市城中街道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全新亮相，以闲置老旧建筑活化利用为抓手，注入文旅新活力，成功蜕变为乡村文旅新亮点，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走进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粮仓餐厅、书吧、民宿、咖啡馆、精酿酒馆等多元业态一应俱全，错落有致。据悉，项目在改造过程中完整保留了老粮仓的原始建筑风貌与乡土底蕴，同时巧妙融入现代设计美学与年轻化元素，让老建筑既有岁月沉淀的怀旧质感，又兼具时尚简约的现代气息，成为市民游客拍照打卡、休闲放松、感受乡土文化的优选之地。市民叶小姐
2: 觉得好厉害，从一个老粮仓变成了现在这一个模样。这一个设计的结构的话呢，是比较偏向于乡村风的，但是也是增加了一些年轻化进去的，然后如果在这里拍照打卡的话是挺好看的。
0: 作为乡村闲置资源活化的典型项目，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以小微项目为切口，融入乡村振兴大局。项目还将高校美学理念、专业设计与四会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把地域文化元素融入空间打造与文创产品设计中，有效提升乡村产业附加值，实现文化与经济价值双向赋能。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常务会长、风景乡旅公司运营负责人刘峰：
3: 原来呢是闲置废弃的状态了，能够通过创意设计运营换新，为老百姓、为游客了来提供新的功能和应用的场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0: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何新文：
4: 我们的设计最主要是围绕着乡村建设、乡村文化，充分利用地域文化元素，搭配形象包装，还有我们的很多一些产品赋予到我们的设计的作品当中来。
0: 恰逢五一假期，下部粮仓还精心筹备了多样文旅活动，以旧仓新生的独特魅力迎接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感受老建筑与新美学碰撞的别样风情。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5: 五一期间我们会举办很丰富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会有西餐的品鉴会、非遗的手工作坊的草坪音乐会，还有书阅读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希望市民都能够到我们这儿来体验这样一个由旧粮仓改造的带有故事的一个美学空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日，祁煜德庆机车嘉年华热血启幕，轰鸣燃爆五一假期。当晚，德庆县崇德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祁煜德庆机车嘉年华热血启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来自香港、广州、广西、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车友齐聚一堂，共同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机车爱好者谭健。
1: 去咗马墟嘅机车驿站，去游玩咗一圈，领略咗我哋当地嘅风土人情。炸狮头啊，好多嘅活动嘅支持啊，补给啦、啊，后勤保障啦、啊，活动嘅安排，包括而家呢个宴会，仲有好丰富嘅节目，咁啊，玩得好尽兴咯。
0: 在德庆县回龙镇六水村机车驿站里，机车特技表演震撼上演，车友们驰骋西江河畔，到西江奇观华表石下打卡悬崖咖啡，尽享野性与浪漫。新疆机车爱好者阿普
2: 是从乌鲁木齐骑摩托过来，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德庆，我感觉就德庆的风景啊，自然景观非常好，有山有水，跟我家乡是非常不一样的。
0: 马墟镇古垒村越野营地则成为五一假期补给站，越野车体验、机车秀、趣味运动会、特色民俗、炮仗攻狮子等活动精彩纷呈，让市民游客在田园风光里畅享惬意时光。游客李先生：
3: 呢度嘅坡道又长，场地又阔，好好玩，好刺激。呢个营地呢又靠近个河边啦，仲埋啲空气非常好，所以值得一来。
0: 据悉，本次机车嘉年华深度融合机车文化与农文旅元素，多点联动，解锁多样欢乐。近年来，德庆县以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为牵引，把农业、文化、旅游串珠成链，持续推动百千万工程镇村精品项目建设，努力打造大湾区重要的休闲康养目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日晚，粤 B A 常规赛第六轮在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打。面对实力强劲的中山队，肇庆队虽拼尽全力，最终还是以57-79遗憾落败。本场比赛前，中山队凭借五连胜稳居粤 B A 西区积分榜榜首。比赛伊始，中山队就展现极强的实力，凭借精彩的快攻和传接配合，打出17-0的梦幻开局。面对中山队的凶猛攻势，肇庆队稳扎稳打，利用突破努力得分，并为球迷献上精彩的扣篮。半场结束，肇庆队以18-43落后。下半场，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肇庆队调整战术，奋力反击，多名队员连续进球，将比分破进。无奈中山队攻防两端表现稳定，始终掌控比赛节奏，肇庆队的反扑势头被压制住，最终以22分的差距不敌对手。虽然肇庆队未能取得胜利，但赛场之下的热情与温情从未减退。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现场球迷始终为肇庆队呐喊助威。肇庆队下半场表现出的拼搏精神以及永不言败的斗志，赢得球迷的阵阵掌声。赛后，肇庆队队员胡景涛表示，球迷的支持非常暖心，也让球队比赛更有冲劲，我们将继续保持斗志，下一场努力拼搏，力争胜利。根据赛事安排，5月10日肇庆队将继续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来珠海队的挑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西区常规赛第二轮上演焦点对决，肇庆队做客挑战江门队，最终肇庆队以1-2遗憾落败。比赛伊始，主场作战的江门队迅速进入状态，在主场2.3万名球迷的助威声中，主队频频通过边路施压，肇庆队门前一度风声鹤唳。第12分钟，江门队开出角球，门前混战中，黎俊杰抢先破门，打破场上僵局，肇庆队0-1落后。球后的肇庆队明显加强进攻， 不断通过传接渗透和定位球威胁江门队防线，可惜把握机会能力稍差，未能扳平比分。第34分钟，江门队打出快速反击，秦灿抓住赵姓队后防线失误，冷静挑射破网，将比分扩大为2-0。上半场结束，赵姓队两球落后。一边再战，赵姓队频频调兵遣将，继续加强进攻火力，对江门队形成压制，可惜始终未能觅得破门良机。直至第87分钟，董家煌带球长驱直入后送出精准传中，替补上场不到两分钟的钟永鹏抢点推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1-2。此后赵姓队继续猛攻，无奈比赛时间所剩无几，最终未能扳平比分。当晚约500名赵姓球迷随队远征，为家乡球队摇旗呐喊，展现赵姓浓厚的足球氛围。赵庆队在下半场展现出积极的调整能力与顽强的拼搏精神，得到球迷们的点赞。两队运动员互相帮助抽筋队员压腿的友好举动，更赢得全场球迷的掌声。赛后赵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客场的比赛一直都很难打，虽然比赛输了，但球队是有进步的，球员的表现比第一场更好，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可惜运气差一点，球队很年轻，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接下来将好好打磨技战术，迎接下一轮比赛，希望家乡球迷继续不离不弃，为赵庆队加油。根据赛程，5月16日周六晚，赵庆队将回到赵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云浮队，广大球迷可通过官方渠道预约门票，共同见证赵庆队冲击主场胜利。赵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赵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赵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专题讲座在岭南书院赵庆兴研书院举办。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周建平以文化自信与国家文化安全为主题开讲，为干部职工带来一场兼具思想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文化盛宴，为赵庆文化强势建设凝聚思想力量。此次讲座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社科联联合举办，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文化建设核心任务，从筑牢文化自信、守护文化安全、讲好中国故事三大维度，阐释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要义，并结合肇庆实际，提出文化强势建设和岭南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路径。五一小长假开启，高腰区金象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趁着晴好天气纷至沓来，登高赏景、休闲度假，尽享假日美好时光，景区内处处洋溢着热闹欢快的氛围。据金象山景区有关负责人介绍，5月1日上山游玩的游客量达20,000多人次，5月2日景区热度持续飙升，客流再创新高，上山游客达50,000多人次，景区入口、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区域排起车龙与人龙，尽显假日文旅市场的火热。近日肇庆国际会客厅在高腰区白土镇揭牌启用，作为由市、区两级贸促部门联合打造的开放平台，会客厅将成为肇庆推动外向型经济提速、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二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 2.6%。 国家能源局消息，一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 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 55.6%。 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 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 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二日，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日16时，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二日正式投运。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门票就在4月17号正式开场。5月1号让我们相聚肇庆体育中心，在熟悉的旋律和热血的拼搏中，和谭咏麟、黄日华、何家劲等明星来一场面对面的邂逅。请马上锁定大麦、猫眼、飞翔演出、博艺票务，搜索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抢票，为你的五一假期预定一份独一无二的记忆。
4: 春天的味道藏在风里，时光缓缓，岁月清和，声音掠过乡野与城央。 FM

0: 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门票就在4月17日正式开场。5月1日，让我哋相聚肇庆体育中心，在熟悉的旋律同热血的拼搏中，同谭咏麟、黄日华、何家劲等明星嚟一场面对面的邂逅。请马上锁定大麦、猫眼、飞翔演出、博艺票务，搜索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抢票，为你的五一假期预定一份独一无二的记忆。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嘅系由林敬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雍正皇帝》第183集。
4: 上回我哋讲到，宏历听到运计善在外面听回来的谣言，不禁面色一变，但是他的人还很快镇静下来，一直等到来到允太门前，虽然他心中嘣嘣声地跳，但口气已经平静了。他说你落车先，等我顶定神一下，仔细想想你刚才讲的事。允计善就说，哎呀四爷，今日系我唔啱啦，我唔应该喺呢个时候讲起呢件事嘅。其实我都有好消息噶，本嚟打算咧同岳将军一抢皇上密奏嘅。不过皇上既然派咗我翻嚟啦，我谂咧岳将军系会向皇上呈报嘅。讲完之后咧，佢自己啊就惊震震咁，就准备翻屋企敲门啦。嗱，各位，我哋前面都讲过啦。这个允计善呢，由于是妾侍生的，而且他阿妈出身呢又比较低贱，所以一向以来啊都比个大妈看不起的。而且他的大妈呢又是当朝的范梨花，武艺高强的不得止，还好受皇上的宠爱，甚至个允太呢都好像有些妻贫夫贵的意味。所以在家里面呢，佢大妈又话晒事，真系说一不二。而允太呢，即系允计善嘅父亲啊，亦都系怕老婆怕到出晒名噶啦。偏偏佢大妈生嗰个仔又唔争气，50几岁人，仲未捞到一官半职。而个妾侍生嘅仔允计善呢，佢系平步青云，做到封疆大吏，官职啊比个老豆仲要高添。咁个大妈妒忌起上嚟，就是、将呢股恶气就发泄喺允计善嘅亲生阿妈嘅身上，话你系妾侍，你又行翻妾侍做嘅礼节，一于系当埋妹仔使，唔单止系要佢服侍自己同埋个老公，仲要佢呢连啲仔都服侍埋，即系话允计善翻屋企啊，佢阿妈都要用仆人嘅礼节嚟接待佢。唉，咁允计善睇到边人心啊，所以佢每次翻屋企都好尴尬。嗱，呢一次啊，就是、因为采办咗啲寿礼，俾自己嘅亲生母亲，搞到个大妈发起火上嚟，要个老豆啊唔认呢个仔，将佢赶出门口。今日虽然话宏历啊陪自己翻嚟啫，但系到底能唔能够得到父亲嘅谅解呢，都好难讲噶嘛。所以允计善的心情啊，一直都是啰啰挛。他啱啱行到门口，管家见到他翻咗嚟啦，就即刻行前一步话：哎呀，二爷，点解你呢个时候仲够胆翻嚟噶？哎呀，呢个时候啊，老爷同大太太啊正喺度撒紧气，佢话如果见到你翻嚟呢，就叫奴才们挡驾，唔俾你入去啊！点知佢呢番说话都未讲完，宏历呢个时候已经行到嚟允计善嘅身后啦。佢一听到对方咁讲，即刻行前啪一巴声去个管家嘅面度话：云将，快啲入去话俾允太听，又话宝亲王嚟拜望佢，问佢见唔见我。 个管家呢俾宏力一巴打到成个身都车咗个转，一企直身就想闹人啦，点知一听话宝亲王啊，哎呀，当堂成个吓到傻晒，即刻跪低叩头话：唔好意思，对唔住，对唔住，小人真系有眼无珠啊！我睇唔到千岁爷驾到，千岁爷开恩，千岁爷开恩啊！小人真系吔屎大噶咯，真系冇离规矩嘅啫。佢仲喺度啰哩啰嗦，宏力就唔耐烦啦，佢话：烂起身啦，快啲入去通传。但系佢自己听到个管家咁讲咧，亦都忍唔住笑啦。佢就话：问太而家瞓咗未啊？
5: 回老爷，我哋老爷咧仲未瞓，同陈大人喺度捉紧棋咧。
4: 好，带我入去。
5: 咋？
4: 个管家即刻攞个灯笼啊，行喺前边，好小心咁为王爷招路，一路咁将佢哋带到嚟允太嘅书房门口。允继善谂到一揽入门槛又要见到阿爹啦，佢个心不由得惊起上嚟，停住咗脚步唔敢入去。宏力就知道佢仲惊嘅，就伸手拉实佢，两个人一拍咁行入咗书房。呢个时候，允太同陈世管啊喺书房里边正系捉棋捉到好入迷。嗱，各位，陈世管呢，我哋前边就已经提到过噶啦。佢系李卫属下嘅一个官员。当日呢，李卫仲因为佢唔肯推行新政呢件事啊，同陈世管啊嘈起上嚟咁滞。但后嚟佢知道自己错啦，就马上咧向陈世管认错。向佢赔礼道歉，於是两个人就消除咗隔限，重归于好。亦都因为呢件事啊，使到宏力啊对李卫嘅印象啊更加之好，亦都对呢个陈世管啊留低印象嘅。而家允太呢同佢捉棋啊捉到入晒迷，所以对来人呢睇都唔睇一眼就话：我唔系话俾你哋听嘅咩？今日呢我边度都唔去，就同陈大人捉棋，你哋仲有咩事要搵我啊？唔好烦我啦。陈世管呢个时候呢，因为嗰盘棋的确捉得好紧张，所以佢亦都冇睇见宏力佢哋，但就喺旁边呢劝劝佢话：哎呀，允太兄啊，你夫人嘅命令仲大过军令，你啊，千祈呢唔好立乱推搪啊！我知道你老大人啊，本朝嘅房元领都系怕老婆怕出名噶啦。哎呀，就唔好死撑啦！你哋话俾你哋太太听，话我老陈今日唔走咯，听日呢我一定啊打套银首饰送俾佢。今日呢就放你哋老爷同我捉翻餐饱啦，将军。继善啊，这个吕布捧杯茶给你本来好应该的，你使乜行咁大嘅礼节啫？允继善听到王爷咁问，就有胆怯咁望咗父亲一眼，就话：回王爷，佢系继善嘅亲生母亲张氏啊。宏力同陈世管两个听到都大吃一惊。当然啊，陈世管真系惊奇啊，佢点都估唔到呢个吕布竟然呢系允继善嘅母亲啊嘛。宏力呢就专登诈帝嘅啫。但佢两个都即时起身嚟向张氏行一个礼。宏力仲故作慌张㗎嘛。哎呀呀，我哋真系操心啦。夫人请你原谅下，呢啲下人做嘅事嚟㗎嘛，小王点敢当啊。嚟嚟嚟嚟嚟，夫人请坐。继善啊，你成个傻咗喺度做乜嘢啫？仲唔快啲同你母亲搬张椅嚟？允继善就即时起身，搬咗张椅放喺母亲嘅面前，细细声咁话：妈，你坐低歇歇啦。张氏呢一向做下人就做惯咗咯，又俾个大婆喝惯。一向呢都係俾人洗㗎咋嘛，幾時受嗰啲咁嘅禮遇呢？一時間佢都唔知點算好，張皇四顧猛咁後退話：哎呀，二老爺，二老爺啊，你唔好自殺我啦，我邊算係有名分嘅人啫，咁點都唔得㗎，點都唔得㗎。 佢越系咁样推搪咧，嘿呢、这个时候个韵态就越难堪。本嚟呢件事呢就俾个大婆搞到不伦不类，唉，而家仲当住王爷俾人揭咗出嚟添，今日真係丑死佢自己嚟囉。佢只好勉强咁话，王爷既然赐咗你座位啦，你仲唔快啲坐低。张氏听到父亲咁讲，咁先行咗个礼，打斜身就坐喺度。宏力就问陈世管，诶，我听讲你揾我噃，有咩紧要事呢？
5: 回四爷，冇咩紧要事。我呢件事呢，讲私事又唔算私事，公事都唔系好算公事。呢就系我听讲自己乡下灾情好重，又人多地少，生活实在艰难啊！我想求求四爷，可怜下世管嘅乡亲父老，可唔可以免咗今年嘅税赋啫？
4: 哈，呢啲系小事嚟啫。李济台佢点解唔批呢？
5: 李济台话呢，虽然省里边嘅事系佢管住，但系户部呢而家由你主管嘅，边个都唔敢奉令开口，所以我只好嚟求四爷你啦。
4: 宏力点一点头，就写咗个条子交俾陈世管话。好啦，咁你攞呢个手令去办理啦，交俾征粮司就得啦。讲完之后呢，又炸大喺允泰嘅书架嗰度攞咗本宋元学案嚟，然后就话：允老相公啊，我借你呢本书睇几人，你哋一家人呢要好好地倾下偈啊吓。世管，我同你一齐翻去啦，唔好阻住人哋倾偈啦。讲完之后呢，

抬脚嘅出咗，睇唔系咁舒服系嘛？张氏又唔敢答佢，拧转身啊，企喺允泰嘅身后，又同佢抌腰骨。允继善熙嘅时候呢，见到父亲连续两次都冇发到脾气，佢个胆啊开始大起上嚟咯，又赤个老母，之后就话：妈，你坐阵先啦，等孩儿嚟服侍父亲好嘛？张氏听到之后话：呀，唔好唔好，仲系我嚟啦，我自己唔紧要噶，你做大官嘅点能够做呢啲下人做嘅嘢呢？呢个时候允继善又唔理得咁多啦，即系大叫一声话：嚟嚟嚟，快啲派两个丫头过嚟，同老太爷抌腰骨。允泰呢个时候咧又唔知点解，居然冇阻止允继善嘅动作。其实老实讲噶，佢都真系锡自己呢个仔噶，佢知道呢个细仔的确系个人才，佢能够得到皇上嘅重用，而且仲封咗个侯爵，都系因为呢个仔嘅功劳啫。咁好嘅仔去边度揾啊？唉，可惜佢偏偏系个二奶生嘅，所以张氏呢就唔升得上嚟做夫人，只能够继续做佢嘅侍妾仆女。其实允泰自己心里面都有难言嘅苦衷啊！眼睇住个细仔又做咗封疆大吏，但个大仔都就嚟五十啦，唉，连做个道台啊都周围啊翳人。佢个大妈呢因此个心好难过，个大妈一难过呢就即时俾起佢受啦，佢又忍唔到呢啖气，又唔敢得罪个大太太犯事，所以只好将啲火气呢就发泄喺张氏嘅身上，以此嚟使你自己心理平衡一啲，亦都可以调停下屋企嘅关系。但係而家听允继善咁样讲，似乎对自己洗下呢个张氏哈觉得好心切喎。哎呀，呢个衰仔呀，连老豆嘅事你都敢管，佢忍唔住有啲发火啦，佢话：好啊好啊，原来真系你呀嘛，啊哦，赤个老母咯喎，啊叫佢服侍下我都唔得啦。啊，你唔使坐立不安啦，人哋话母凭子贵，系我知道你叻仔，但我点都唔明白，点解你一定要搬宝亲王出嚟吓丢你父亲嘅架？啊！允继善听到即刻上前话：哎呀爹，孩儿点敢咁做呢？我系想……佢说话都未讲完，允泰呢已经就唔听啦，一滴衫就拧转身就走咗。张氏见到呢自己丈夫又发个仔嘅脾气，唉，佢真系心酸咯，忍住一手就将个仔揽喺怀抱里面，眼泪都流晒出嚟啊！系，孩儿，你唔好咁啦，我知你赤阿妈，但系其实呢啲下人嘅嘢我早就做惯咗咯，受多啲委屈又有乜所谓呢？你呀、啊！你喺外面做大官㗎，哎呀，千祈呢唔好有咩闲话出去，叫你多啲返嚟，阿妈就心足啦，唔能够经常见到你，唉，我真係好唔安乐啊。允继善就话：妈，其实既然今日都摊到明啦，你都唔好再驚啦，你长期咁落去受人气做下人做婢女，阿仔喺外面又点会心安乐呢？不如咁啦，等我返去嘅时候带埋你返南京。我哋呢係呀、啊、怕咗佢哋惹唔起佢哋，唔通匿埋都唔得咩？张氏一听即刻揿住个把口话：哎呀，乖仔乖仔，唔好乱噏廿四啦，俾你大妈听见不得了㗎。两母子正喺倾紧偈嘅时候，忽然间只见外面有个太监高慕容一挑门帘行入嚟，大声话：允大人有圣旨。允继善听得即刻起身，点知高慕容就话：唔单止你要接旨啊，仲有允泰同范氏夫人、张氏夫人都要前去接旨。

0: 你哋要快啲啊，十七爷而家外边等住咧。尹继善两母子一听大家都恶晒。吓、啊，张氏夫人，嘿，喺尹府里面从嚟都冇人敢叫佢㗎喎。点解皇上突然间有圣旨嚟俾张氏呢？嗱，各位，雍正呢度圣旨啊，要尹太全家接旨，到底系咩意思呢？圣旨系讲咩内容嘅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以声音赴一场温暖的约定，春天如约而至。FM92.9 用真诚陪伴日常，用声音传递温暖与力量。爱上929，与春天同行，聆听美好，不负每一场遇见。
3: 五一期间，交通运输、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涉众区域安全风险较高，群众出行旅游较为集中，这些安全提示需牢记。一、安全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路况，合理规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杜绝酒驾、超速等违法行为，驾驶货车、拖拉机和三轮车时不得违法载人，坚决抵制乘坐超员客车、黑车。二、防汛避险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降水、强对流天气等预报预警，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落石等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学习掌握相应的应急避险知识，科学防范应对灾害性天气。三、景区安全要警惕玻璃栈道、吊桥、高空滑道等网红项目风险，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徒步行经陡峭地形时，注意脚下安全，不在马路中间、危险地段拍照，拍照时留意身后。四、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如遇突发情况，选择逃生通道，不乘坐电梯，听从安全提示，尽量避开人群，不凑热闹，不扎堆，不在人流中停下逆行，不贸然提鞋、弯腰捡东西、系鞋带，如不慎摔倒，双膝前屈侧躺在地护住胸腹，双手交叉双肘向前护住头部。五、森林防火在林区草原游玩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六、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的畅通。如遇高层建筑发生火灾，保持镇静，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逃生。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在这个春天，我们用声音赋能生活，用温度讲述城市故事。锁定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声音值得被春天听见。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 92.9 FM 94.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现到春意浓，宋城添新韵，星湖风光好。FM 92.9一路相伴，用声。

风雨中，呆着望这道墙，轻叹息，墙上旧肖像。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五一假期，旅游踏青人员激增，导致森林火灾隐患增多，禁止将火柴、汽油等易燃物带入山林，禁止乱扔火种。景区管理单位要加强防火巡逻，禁止野外火源，景区内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学习森林草原火灾逃生知识，发现森林草原火险要远离危险区域，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农历3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四会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焕新乡村文旅新场景，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启幕，粤超第二轮肇庆队客场惜败江门队，胜负分高下互助见真情。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民日报3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科技兴

0: 文章强调，纵观科技发展史，几乎所有重大的科技变革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全球科技强国无不依靠强大的基础研究。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要锚定奋斗目标，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中赢得主动。请到广东过五一。近日，四会市城中街道夏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全新亮相，以闲置老旧建筑活化利用为抓手，注入文旅新活力，成功蜕变为乡村文旅新亮点，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走进夏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粮仓餐厅、书吧、民宿、咖啡馆、精酿酒馆等多元业态一应俱全，错落有致。据悉，项目在改造过程中完整保留了老粮仓的原始建筑风貌与乡土底蕴，同时巧妙融入现代设计美学与年轻化元素，让老建筑既有岁月沉淀的怀旧质感，又兼具时尚简约的现代气息，成为市民游客拍照打卡、休闲放松、感受乡土文化的优选之地。市民叶小姐
1: 觉得好厉害，从一个老粮仓变成了现在这一个模样。这一个设计的结构的话呢，是比较偏向于乡村风的，但是也是增加了一些年轻化进去的。然后如果在这里拍照打卡的话，是挺好看的。
0: 作为乡村闲置资源活化的典型项目，夏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以小微项目为切口，融入乡村振兴大局。项目还将高校美学理念、专业设计与四会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把地域文化元素融入空间打造与文创产品设计中，有效提升乡村产业附加值，实现文化与经济价值双向赋能。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常务会长、风景乡旅公司运营负责人刘峰：
2: 原来呢是闲置废弃的状态了，能够通过创意设计运营换新，为老百姓、为游客了来提供新的功能和应用的场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0: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何新文：
3: 我们的设计最主要是围绕着乡村建设、乡村文化，充分利用地域文化元素，IP形象包装，还有我们的很多一些产品赋予到我们的设计的作品当中来。
0: 恰逢五一假期，夏布粮仓还精心筹备了多样文旅活动，以旧仓新生的独特魅力迎接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感受老建筑与新美学碰撞的别样风情。夏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4: 五一期间我们会举办很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有西餐的品鉴会、非遗的手工作坊的草坪音乐会，还有书阅读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希望市民都能够到我们这儿来体验这样一个由旧粮仓改造的带有故事的一个美学空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日，祁煜德庆机车嘉年华热血启幕，轰鸣燃爆五一假期。当晚德庆县崇德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祁煜德庆机车嘉年华热血启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来自香港、广州、广西、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车友齐聚一堂，共同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机车爱好者谭健：
5: 去了马墟的机车驿站去游玩了一圈，领略了我们当地的风土人情，炸狮头啊，好多的活动的支持啊，补给啦、啊、后勤保障啦、啊、活动的安排，包括现在这个宴会，还有很丰富的节目，啊，玩得很尽兴啦。
0: 在德庆县回龙镇六水村机车驿站里，机车特技表演震撼上演，车友们驰骋西江河畔，到西江奇观华表石下打卡悬崖咖啡，尽享野性与浪漫。新疆机车爱好者阿普

0: 是从乌鲁木齐骑摩托过来，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德庆，我感觉就德庆的风景啊，自然景观非常好，有山有水，跟我家乡是非常不一样的。
1: 马墟镇古垒村越野营地则成为五一假期补给站，越野车体验、机车秀、趣味运动会、特色民俗、炮仗供狮子等活动精彩纷呈，让市民游客在田园风光里畅享惬意时光。游客李先生：
2: 这里的坡道又长，场地又阔，好好玩，好刺激。这个营地又靠近个河边，还有空气非常好，所以值得一来。
1: 据悉，本次机车嘉年华深度融合机车文化与农文旅元素，多点联动，解锁多样欢乐。近年来，德庆县以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为牵引，把农业、文化、旅游串珠成链，持续推动百千万工程镇村精品项目建设，努力打造大湾区重要的休闲康养目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日晚，粤 B A 常规赛第六轮在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打。面对实力强劲的中山队，肇庆队虽拼尽全力，最终还是以57-79遗憾落败。本场比赛前，中山队凭借五连胜稳居粤 BA 西区积分榜榜首，比赛伊始，中山队就展现极强的实力，凭借精彩的快攻和传接配合，打出17-0的梦幻开局。面对中山队的凶猛攻势，肇庆队稳扎稳打，利用突破努力得分，并为球迷献上精彩的扣篮。半场结束，肇庆队以18-43落后。下半场，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肇庆队调整战术，奋力反击，多名队员连续进球，将比分迫近。无奈中山队攻防两端表现稳定，始终掌控比赛节奏，肇庆队的反扑势头被压制住，最终以22分的差距不敌对手。虽然肇庆队未能取得胜利，但赛场之下的热情与温情从未减退，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现场球迷始终为肇庆队呐喊助威。肇庆队下半场表现出的拼搏精神以及永不言败的斗志，赢得球迷的阵阵掌声。赛后，肇庆队队员胡景涛表示，球迷的支持非常暖心，也让球队比赛更有冲劲，我们将继续保持斗志，下一场努力拼搏，力争胜利。根据赛事安排，5月10日，肇庆队将继续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来珠海队的挑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西区常规赛第二轮上演焦点对决，肇庆队做客挑战江门队，最终肇庆队以1-2遗憾落败。比赛伊始，主场作战的江门队迅速进入状态，在主场2.3万名球迷的助威声中，主队频频通过边路施压，肇庆队门前一度风声鹤唳。第12分钟，江门队开出角球，门前混战中，黎俊杰抢先破门，打破场上僵局，肇庆队0-1落后。球后的肇庆队明显加强进攻，不断通过传接渗透和定位球威胁江门队防线，可惜把握机会能力稍差，未能扳平比分。第34分钟，江门队打出快速反击，秦灿抓住肇庆队后防线失误，冷静挑射破网，将比分扩大为2-0。上半场结束，肇庆队两球落后。一边再战，肇庆队频频调兵遣将，继续加强进攻火力，对江门队形成压制，可惜始终未能觅得破门良机。直至第87分钟，董家煌带球长驱直入后送出精准传中，替补上场不到2分钟的钟永鹏抢点推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1-2。此后肇庆队继续猛攻，无奈比赛时间所剩无几，最终未能扳平比分。当晚约500名肇庆球迷随队远征，为家乡球队摇旗呐喊，展现肇庆浓厚的足球氛围。肇庆队在下半场展现出积极的调整能力与顽强的拼搏精神，得到球迷们的点赞。两队运动员互相帮助抽筋队员压腿的友好举动，更赢得全场球迷的掌声。赛后， 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客场的比赛一直都很难打，虽然比赛输了，但球队是有进步的，球员的表现比第一场更好。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可惜运气差一点。球队很年轻，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接下来将好好打磨技战术，迎接下一轮比赛。希望家乡球迷继续不离不弃，为肇庆队加油。根据赛程，5月16日周六晚，肇庆队将回到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云浮队。广大球迷可通过官方渠道预约门票，共同见证肇庆队冲击主场胜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专题讲座在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举办。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周建平以文化自信与国家文化安全为主题开讲，为干部职工带来一场兼具思想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文化盛宴，为肇庆文化强势建设凝聚思想力量。此次讲座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社科联联合举办，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文化建设核心任务，从筑牢文化自信、守护文化安全、讲好中国故事三大维度，阐释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要义，并结合肇庆实际，提出文化强势建设和岭南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路径。五一小长假开启，高腰区金象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趁着晴好天气纷至沓来，登高赏景，休闲度假，尽享假日美好时光，景区内处处洋溢着热闹欢快的氛围。据金象山景区有关负责人介绍，5月1日上山游玩的游客量达2万多人次，5月2日景区热度持续飙升，客流再创新高，上山游客达5万多人次。景区入口、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区域排起车龙与人龙，尽显假日文旅市场的火热。近日，肇庆国际会客厅在高腰区白土镇揭牌启用，作为由市、区两级贸促部门联合打造的开放平台，会客厅将成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二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二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2.6%。国家能源局消息，一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 1.15 亿人次，金额 153.24 亿元。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二日，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日16时，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二日正式投运。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

0: 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春风很慢，这是人间草木青。春天是一首写不完的诗，而我们是那个读诗的人。在这个慢慢生长的季节，愿你心里有景，眼中有光。 FM92.9 用声音记录春意，将每一个日子都过得色彩斑斓，融入平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风变软了，天变蓝了，春天带着温柔悄悄来了。放下忙碌，卸下疲惫，打开耳朵，遇见美好。每一段声音都能温暖你的时光，愿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春天同行，与美好相伴。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春风轻吹，万物苏醒，爱上929，将花开的声音、细雨的诗意轻轻送到你耳边，愿每一阵风都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首歌都温暖你的时光，不负春光，让我们在春天里面遇见更好的风景。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召进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春风轻轻，声音暖暖 ，FM 92.9，爱上929，用温柔陪伴你的春日时光，每一段声音都治愈又美好。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2: 新年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想象。
1: 北京时间1: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奏，那叫弱的鼓声，从锅中翻飞的颤抖，热闹你的喧嚣，不忍这个空气渗透，渗进每个心中的血液流。敌人面上吻我，但好像火舌照着我，那刺眼的色彩，像鲜花水果跟你走。

0: Totally Stop.
1: 来来来来来，系咪要讲嘅嘢噶？你又唔中意讲嘢，我又唔中意讲嘢，咁点办？
2: 其实我好中意讲嘢，不过讲多无谓，
1: 讲多无谓，
2: 唱多啲歌好啲，
1: 好嘛？
2: 系咯，
1: 不过都唔知点解佢哋会拉阔，将我哋两个拉埋，
2: 拉阔将我哋两个拉埋。
1: 咁啊，
2: 系啊，咁啊，
1: 系咪因为我哋把声有啲似？
2: 其实我谂有啲歌，好无意中地，
1: 好似
2: 帮我做音乐嗰啲人面，可能都有听到你，都系你嘅歌迷，可能就系因为咁啊，所以，
1: 诶，就系咁先，你叫我嚟，好似啊。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世界瞬息万变，
1: 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1: 交流缓和，进一步缩小一点。
0: 新闻时刻刷新，
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春风轻吹，万物苏醒，爱上九二九，将花开的声音，细雨的诗意，轻轻送到你耳边。愿每一阵风都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首歌都温暖你的时光。不负春光，让我们在春天里面遇见更好的风景。

在这个春天，我们用声音赋能生活，用温度讲述城市故事。锁定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声音值得被春天听见。

0: 今天是五月四号星期一，农历三月十八，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习近平总书记指

0: 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0: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1: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

0: 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1: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2: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3: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5: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4: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7: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8: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6: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8: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

0: 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3: 风风好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4: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2: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5: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6: 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8: 刘耀华，快来哦！
9: 雾气松酒。
10: 还是要不听点浪哎。
7: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1: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7: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7: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3: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7: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4: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7: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5: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6: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6: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4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 总台记者陈慧婷。

0: 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2: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3: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2: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4: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5: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6: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0: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6: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9: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8: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10: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8: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10: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8: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9: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1: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6: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6: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3: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连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12: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4: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2: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4: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

0: 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2: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3: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4: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5: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6: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我省南部沿海市县阴天，有分散阵雨转多云，其他市县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市县介于23到26度，广州市阴天19到2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科创破局，两业融合，广东全速发力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第139届广交会参会工商机构团组同比增长16.7%。五一假期前3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11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粤 BA 助燃省运会吹响倒计时100天号角。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发展新智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必须强化科技创新，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一季度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广东全省工业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增速较上年全年提升 2.4 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 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等高端产品大幅增长，新智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本台报道，
3: 佛山市晋国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柔性电路板制造企业，其车间内生产的柔性电路板薄如纸张，质地柔韧，可随意弯折，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传统硬质电路板的固有认知。凭借轻薄、可折叠等独特优势，柔性电路板精准契合电子产品轻量化、微型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 AI 智能设备、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高增长领域。公司董事长王启龙：
4: 透明的，很薄很轻，贴上 IC 之后就放到设备里面去，10年前完全依赖进口，价格降低了100倍，降低了才好啊，它就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成本比较低啊，像无人机啊，像一些内窥镜啊。
3: 为抢抓 AI 产业发展红利，适配多元化应用场景，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实现订单量连年稳步增长。公司董事长王启龙
4: ：AI 的发展会用电路板会更加多，它用的电路板多，我们的产量就越来越高，产品以后未来会有20倍的正增速。
3: 新智生产力的发展也在惠及各行各业，在珠海斗门，工业 CT 黑科技打破传统渔业发展瓶颈，只需2秒钟就能为白胶海螺完成全方位无损体检，实现水产养殖。

0: 全流程精准把控。珠海欧森斯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雅文，
1: 加入了工业 CT 的检测以后呢，100%的去看每一条鱼，无损的去看它里面的鱼肉啊，还有它的脂肪的一个比例啊，买方去根据这个鱼肉比例进行定价，然后来反向来推动我们的养殖户去优化养殖的一个流程，
0: 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是

0: 在这时间段生产什么东西，然后订单的交付量啊和交付准确率准时率会提高很多。
1: 当前广东正把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特色产业转型，推动制造、农业、民生等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高端先进的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全省制造业从规模优势向技术、质量、品牌优势全面转变，持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新动能。
2: 本台消息，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 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工采直播、推送碳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前三天，全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1113.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 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 156.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 7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 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 13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 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 63.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 其中5月3号当天，全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377.9 万人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五一假期，广东各地深挖文化资源，推出非遗、地方民俗等主题活动，丰富文旅市场供给，为市民游客献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体盛宴。本台报道。
1: 华灯初上，潮州府署内灯光璀璨，人气满满。晚上八点多，气势磅礴的潮州大锣鼓演奏拉开展演序幕。在司鼓的指挥下，锣鼓铿锵，热烈澎湃，尽显潮州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潮州民间音乐团团长丁泽凯：
4: 我们潮州民间音乐团带来的潮州大锣鼓龙腾盛世，这是一首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的一个潮州大锣鼓节目。我们在表演的肢体动作还有加入我们的呐喊声，使我们的这首新的潮州大锣鼓呢，从听觉还有视觉上更加有欣赏性。
1: 刚劲豪迈的莺歌舞、清丽婉转的潮剧、吉庆灵动的鲤鱼舞，以及古风舞蹈、古琴演奏、潮州功夫茶艺表演等轮番上演，动静结合，内容丰富，市民游客看得津津有味。鲤鱼舞表演者邱子华：
5: 鲤鱼舞呢，寓意着我们年年有余、吉庆安康，更彰显潮州人勇毅拼搏、生生不息的精神。
1: 游客
6: 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感觉它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让感受到了潮州人民的热情。
1: 在肇庆，一场村舞擂台赛正在广宁上演，选手们精神抖擞，招式利落，现场掌声不断，氛围热烈。肇庆市广宁县周仔镇选手黎宗岳：
7: 我参加的是武术表演，表演了胡歌双鞋和传统南棍。
1: 在同步举行的供销助农村销大赛现场，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联动发力，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路。在汕尾，活力路河齐聚课程、2026年广东省 KOM 爬坡王挑战赛和广东省自行车绿道联赛汕尾路河站激情上演。来自广东和台湾两地的3000名骑手共赴一场兼具体育激情与客家韵味的两岸交流盛宴。赛事骑手：
8: 很激动，很兴奋，我们陆河是个很热情很文明的地方，我们有很有名的火山峰，有罗洞梅园，还有我们的罗溪谷，都很漂亮，欢迎大家常来看看。
1: 台湾青年：
9: 就是我朋友来参加骑行，我是来帮他助威的。

0: 类的，
1: 感觉很熟悉啊，就像跟台湾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的感觉吧，就感觉没有什么差异，只是地方不同而已。
2: 二号晚，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在东源县城举行，非遗传承人手持火炬点燃篝火，200人手持真火把组成核心方阵引领前行。不少市民和游客高举电子火把追随舞动的龙狮，沉浸式感受民俗魅力，形成万人追龙的盛况。香港林村乡妙秀麒麟队队长张玉文：
3: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从香港过来内地参加那个表演的，我们是客家麒麟嘛，麒麟有客家舞龙还有追龙，很多不一样的类似但是有点不同的文化，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2: 五一假期，韶关市博物馆精心策划，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开设各类手作体验。汝源姚秀市级传承人邓玉玲带领亲子家庭一起赏析国家级非遗瑶族刺绣反面挑花正面看的独特技艺，体验制作姚秀祈福香包。小朋友，
4: 我和我妈妈还有我妹妹一起来学这个瑶族的非遗刺绣，其实很好玩，而且这个比较考验耐心。节假日在博物馆度过的话，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5: 五月二号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仪式在茂名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2026粤 BA 第六轮粤西德比焦点战以同场开赛，两大活动同频共振，点燃省运热情。本台报道，
2: 当天傍晚时分，茂名奥体中心华灯璀璨，省运会倒计时100天仪式正式启动。在活动现场，活力茂名、山海之约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市民代表共同诵读倡议书，凝聚全民迎省运的如火热情。茂名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霍武：
6: 那我们也通过一场接着一场的赛事，加速茂名市民从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真正把当好东道主、办好省运会的热情传导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2: 当晚粤 BA 第六轮粤西德比也同步打响，茂名队主场迎战阳江队，5000多名球迷现场助威，双方攻防激烈，比分交替上升。茂名队末节顽强追分，最终以67-83惜败。茂名球迷：
7: 我哋代表的茂名各方球迷力量，无论在茂名边个地方，我哋都来到你呢度，来到你茂名奥体中心，为我哋茂名加油！欢迎全国观众到8月8日，我哋茂名一齐睇第17届省运会。
2: 阳江球迷：
8: 茂名很好客，对我们很好客，很热情，谢谢你们，谢谢茂名，双方球员都赛出了自己的水平，真的很棒，加油，茂名加油，阳江加油！
2: 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洪拳、显太武等本土非遗展演亮相，双方互赠特色礼品，尽显友谊风尚。现场还抽取1吨汽油、荔枝、冰淇淋等好礼，让观众共享赛事欢乐。中奖观众：
9: 太激动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慢慢用吧，或者去旅游、自驾游，想去其他城市旅游一下，见识一下。
5: 粤 BA 与粤超持续火热，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同样热潮奔涌。由各地市球迷们自发组成的啦啦队各具特色，以跃动的舞步与饱满的热情舞出风采，共同打造出展示城市青春活力与独特魅力的亮丽名片。本台报道，
2: 在汕尾技师学院舞蹈室内，最近组建的粤 BA 汕尾主场啦啦队正在紧张排练。为在主场营造独具特色的热烈氛围，啦啦队精心编排舞蹈并严选音乐，在服饰上也巧妙融合了汕尾文化与非遗元素。粤 BA 汕尾队主场啦啦队舞蹈老师施应慧：
10: 我们汕尾呢就是一个咖啡之乡嘛，所以呢我们会选走进咖啡屋这一块，然后心愿便利贴呢就最近很流行，然后我们也想说接一下热点。
2: 经过严格训练，啦啦队正式踏入粤 BA 的赛场，伴随着活力舞曲，队员们用舞姿点燃全场，以来汕尾看海听风喝咖啡的热情邀约，诠释着不止于竞技，更在于热爱与廉洁的体育初心。在粤 BA 梅州队主场，氛围热烈浓厚，东道主啦啦队齐声高呼欢迎客队到访。赛场上，篮球健儿斗志昂扬，气势满满。赛场下，梅州和惠州两地特色啦啦队同台亮相，惠州男团啦啦队、梅州女子啦啦队轮番助威，活力满满的表演为紧张激烈的篮球赛事营造出双向奔赴、友好互动的融洽。

0: 氛围。粤 BA 惠州队球迷李先生：
1: 非常的激动，非常好，每个球都很精彩。
0: 在粤超赛场，云浮球迷自发组队跨城奔赴茂名奥体中心，大家身着统一助威服装，手持加油道具，活力拉拉队也精心准备助威表演，为家乡球员鼓劲加油。云浮球迷：
2: 我们云浮球队非常团结，虽然是客场，但是气势非常好。云浮队，我们永远支持你，云浮队加油。
0: 从赛场助威到文化展示，各地拉拉队用热情与创意为赛事注入了更多活力与温度。他们不仅点燃气氛，也成为连接城市、传递友谊的桥梁。随着粤 BA 与粤超的持续进行，这种赛场内外同频共振的场景正成为广东体育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五一假期，全省多个重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广大建设者用坚守与实干奏响劳动最美乐章。本台报道，
0: 粤东城际铁路各作业面全面铺开，项目七标段四工区462名施工及管理人员坚守一线，多个工点同步作业。项目建成后，将构建善潮街30分钟通勤圈，串联三市主要经济据点、人口密集区和交通枢纽。粤东城际铁路项目七标段四工区一分部经理王小伟：
4: 坚守岗位，加快项目建设，就是对这个节日最好的致敬。目前项目已完成重两点工程，跨榕江北河、埃特斜拉桥合拢，力争早日实现项目既定建设目标。
0: 中山北站改扩建工地200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作为高铁运行核心平台，近230米长站房城轨层是关键节点，共18跨，目前完成前3跨两板混凝土浇筑，项目总体进度约30%。中山北站改扩建工程现场工程师施子鹏：
5: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城轨层第4跨两板的钢筋网扎、模板搭设等前置工作，力争在节后不久实现该跨两板的浇筑。
0: 深圳莲塘口岸片区拥堵突出，当地交通部门创新规划全省首座单动双层人车共动隧道，实现洞内人车立体分流、分层通行。该隧道开挖断面265平方米，属超大断面，且上跨地铁2号线，环境复杂，管控难度大。中铁20局深南东路项目经理周萌：
6: 我们采取了双侧壁倒坑法，也就是说把一个坑分成6个坑的挖，有效地减轻那个施工安全风险。我们改变了施工工艺，采用现代悬臂掘金机掘金工艺，有效地减少了震动扰动，也保证了我们下面的深圳地铁2号线的正常运营。
0: 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莞段136个工点，2764名建设者假期在岗。该段起于广州黄村互通，止于东莞东宝河大桥侧，全长约71公里，贯穿大湾区核心城市群。建成后，由双向6车道扩至10到14车道，提升通行能力，缓解拥堵。广深高速公路改扩建管理处工程部副经理陆杰：
7: 五一期间，我们不占道施工，并提前优化沿线的标志标牌等交通设施，同时加强人员全天候巡查力度，全力保障工程建设与道路通行两不误，双推进。
0: 五一期间，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2期与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项目也抢抓晴好天气推进建设。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2期工程项目负责人张欧阳：
8: 我们人员采取的是分批轮休的方式，包括我们的应急物资的储备的位置，包括联系水，这个都重新做了一个针对性的一个部署，确保我们五一期间生产有序保障。
0: 中铁建工集团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项目负责人陆波：
9: 我们引入 AI 无人机智慧巡警平台，搭载智能算法，实现24小时自动巡航，安全隐患智能识别，搭建智能监测系统，实现数据实时采集，确保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都精准可控。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顺利迈入待核调试阶段，向实现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太平岭核电共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将超过550亿千瓦时，将创造绿色 GDP 200多亿元，每年可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6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0: 本台消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日前在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五一假期前夕，多地楼市发布新政，受此影响，假期期间各地居民看房热情高涨。本台综合报道。
1: 4月30号，广州市发布楼市新政，个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调至100万，两人或以上同一套房共同申请，最高额度调整至200万，符合相关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360万元，鼓励有条件的区在土地出让时，结合义务教育阶段学位承载能力和地块实际情况，推出预售阶段确定学位、网签后即可入学等措施。发放卖旧买新专项补贴，居民个人至2026年12月31日在本市购买新建商品住宅并完成网签，且在网签日前后一年内出售个人名下本市二手住宅的，可申请专项补贴。补贴金额按所购新建商品住宅贷款总额的 1%， 单套房屋最高补贴3万元，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这个假期，深圳举办五一好房节等活动，全市50家房企带来100多个项目参展。深圳市民吴女士：
2: 大家都集中了在这里，就不用到处跑嘛，可以同时了解到多个地方的信息。
1: 深圳市福田区金地环湾城市场负责人朱玉婷：
3: 客户一直都是络绎不绝的，来看的客户有非常强的购买意向性。
1: 有参展中介机构表示，新房和二手房的带看量都有了明显上涨，这两天的签约量环比大涨 114%。 深圳乐友家宝安区区域总监刘子龙：
4: 咨询最多的就第一新政的变化，第二公积金我能贷多少钱，第三个呢就是咨询买房有什么优惠。
1: 而在与深圳一江之隔的中山，4月30号也出台实施楼市新政，中山公积金单人贷款最高额度从60万提升至80万，两人及以上家庭最高可贷160万，刺激市民提高自己的购房预算。中山市民黄先生：
5: 对于刺激消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嘛，大家的那种预算会更宽一点嘛，觉得说第四代会比第三代会有很多。
1: 此外，中山楼市新政还提到，卖旧房买新房能领10000元补贴，符合条件还可享受换房个税退税。中山市民王女士：
2: 本来我们就是想置换的，刚好又有这个福利，就相当于政府给我们送钱了，所以自己买的也更开心。
1: 楼市新政叠加假期效应，直接带动楼盘到访量与成交量双增长，一线销售人员对于这种变化感受最为真切。楼盘销售经理王乔月：
6: 一般当天都能够有70多组的到访量，我们以往的话平均一个月是大概在40-50套左右，这个月我们是往60-70套去冲刺的。
1: 中介机构数据显示，中山二手房市场也在回暖，假期带看量、成交量同比大幅增长，市场信心持续恢复。房地产业内专家植建军：
7: 应该大家对这个购房政策新政出来的信心还是蛮大的，我们也预期今年中山房地产政策在这样的放松情况之下，购房的在一手二手房方面的热度也会持续是升温。
0: 从灶台学徒到行政总厨，从默默钻研到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汕尾市海珍实业有限公司行政总厨刘亨利是汕尾粤菜师傅工程的领军人物，他用30年的坚守，在粤菜美食文化推广、粤菜技能人才培育、潮菜标准化建设三大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用一把炒勺、一腔热忱书写了餐饮人的责任与担当。本台报道。
1: 这段时间正是品尝海鲜的好时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亨利的餐厅客流火爆。作为行政总厨，他肩负菜品把控、食材采购以及后厨管理三大任务。即便如此，刘亨利依然专注检查菜品出品，守着灶台半辈子的他，力求后厨端出的每一道菜都得在水准以上。刘亨利：
8: 我工作到现在30多年了，用我们当地的食材去融合我们各方面的口味啊，我们就变成一个新的汕尾菜。
1: 上世纪90年代，刘亨利踏入餐饮行业，彼时本地风味菜缺乏系统整理，他只能熟记每一道食材的特性，每一种火候的把控，把休息时间都用在菜品研发上。他将广府菜的精致、客家菜的醇厚、潮汕菜的

0: 鲜爽与汕尾本地菜的质朴融为一体，创新研发出数十道独具特色的汕尾风味菜。刘亨利：
1: 我们汕尾有闽南文化，有潮汕文化，有广府文化，有客家文化，这些口味共合起来，我们就是更加丰富的，这些菜系我们就可以互相融通呗。
0: 为了把粤菜发扬光大，刘亨利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累计培训技能人才上千人次，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厨师的技能提升。刘亨利：
1: 最重要的是人才培养，新厨帮扶乡厨，去提高他的技艺和管理能力，让乡村的厨师都可以达到我们大酒楼的水平。
0: 后厨中线主管刘成阳：
2: 跟着力哥呢，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他教人是毫无保留的教，他会把配方完完全全的给到我们。
0: 培训乡厨的过程中，刘亨利意识到，餐饮行业产业化、标准化势在必行。在以刘亨利名字命名的工作室，他和学生们共同研发了多款特色产品，起草多项潮菜湾区标准，推动潮菜技艺从传统经验型向科学标准化转变。刘亨利：
1: 作为主厨呢，就是我们汕尾地区一个有几百年传承的，然后我们经过科学之后，味道上就是保持稳定，酸度就保持一致，每个菜有多少克下什么东西都是有一系列的标准。
0: 刘亨利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学员邹世新：
3: 每期呢都会定时的开展不同主题的一个培训，单单是一个菜品嘛，我们也有跟工业大学啊这方面的一个院校进行这个合作，开展食品工业化的一个研发。
0: 未来，刘亨利希望继续推动菜品标准化建设，培养更多年轻厨师，让粤菜在守正的基础上融合时代风味。
1: 先做人后做菜，做一个厨师至少要有厨德，有一颗非常热爱的心去做事，把粤菜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4: 新闻浏览。昨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五一假期前三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国家数据局最新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 11.6 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昨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四会下部粮仓自然里每

0: 学工坊，焕新乡村文旅新场景，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启幕，粤超第二轮肇庆队客场惜败江门队，胜负分高下互助见真情。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民日报3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强调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文章指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关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工作的战略部署，立足十五五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把基础研究工作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文章强调，纵观科技发展史，几乎所有重大的科技变革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全球科技强国无不依靠强大的基础研究。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要锚定奋斗目标，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中赢得主动。请到广东过五一。近日，四会市城中街道夏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全新亮相，以闲置老旧建筑活化利用为抓手，注入文旅新活力，成功蜕变为乡村文旅新亮点，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走进夏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粮仓餐厅、书吧、民宿、咖啡馆、精酿酒馆等多元业态一应俱全，错落有致。据悉，项目在改造过程中完整保留了老粮仓的原始建筑风貌与乡土底蕴，同时巧妙融入现代设计美学与年轻化元素，让老建筑既有岁月沉淀的怀旧质感，又兼具时尚简约的现代气息，成为市民游客拍照打卡、休闲放松、感受乡土文化的优选之地。市民叶小姐
2: 觉得好厉害，从一个老粮仓变成了现在这一个模样。这一个设计的结构的话呢，是比较偏向于乡村风的，但是也是增加了一些年轻化进去的。然后如果在这里拍照打卡的话，是挺好看的。
0: 作为乡村闲置资源活化的典型项目，夏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以小微项目为切口，融入乡村振兴大局。项目还将高校美学理念、专业设计与四会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把地域文化元素融入空间打造与文创产品设计中，有效提升乡村产业附加值，实现文化与经济价值双向赋能。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常务会长、风景乡旅公司运营负责人刘峰：
3: 原来呢是闲置废弃的状态了，能够通过创意设计运营换新，为老百姓、为游客了来提供新的功能和应用的场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0: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何新文：
4: 我们的设计最主要是围绕着乡村建设、乡村文化，充分利用地域文化元素，搭配形象包装，还有我们的很多一些产品赋予到我们的设计的作品当中来。
0: 恰逢五一假期，夏布粮仓还精心筹备了多样文旅活动，以旧仓新生的独特魅力迎接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感受老建筑与新美学碰撞的别样风情。夏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5: 五一期间我们会举办很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有西餐的品鉴会、非遗的手工作坊。

0: 的草坪音乐会，还有书阅读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希望市民都能够到我们这儿来体验这样一个由旧粮仓改造的带有故事的一个美学空间。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日，祁煜德庆机车嘉年华热血启幕，轰鸣燃爆五一假期。当晚，德庆县崇德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祁煜德庆机车嘉年华热血启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来自香港、广州、广西、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车友齐聚一堂，共同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机车爱好者谭健：
2: 去了马墟的机车驿站，去游玩了一圈，领略了我们当地的风土人情，炸狮头啊，好多的活动的支持啊，补给啦，后勤保障啦，活动的安排，包括现在这个宴会，还有很丰富的节目，玩得很尽兴咯。
1: 在德庆县回龙镇六水村机车驿站里，机车特技表演震撼上演，车友们驰骋西江河畔，到西江奇观华表石下打卡悬崖咖啡，尽享野性与浪漫。新疆机车爱好者阿普：
3: 是从乌鲁木齐骑摩托过来，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德庆，我感觉就德庆的风景啊，自然景观非常好，有山有水，跟我家乡是非常不一样的。
1: 马墟镇古垒村越野营地则成为五一假期补给站，越野车体验、机车秀、趣味运动会、特色民俗、炮仗攻狮子等活动精彩纷呈，让市民游客在田园风光里畅享惬意时光。游客李先生：
4: 这里的坡道又长，场地又阔，好好玩，好刺激。这个营地呢又靠近个河边啦，仲埋啲空气非常好，所以值得一来。
1: 据悉，本次机车嘉年华深度融合机车文化与农文旅元素，多点联动，解锁多样欢乐。近年来，德庆县以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为牵引，把农业、文化、旅游串珠成链，持续推动百千万工程镇村精品项目建设，努力打造大湾区重要的休闲康养目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日晚，粤 B A 常规赛第六轮在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打，面对实力强劲的中山队，肇庆队虽拼尽全力，最终还是以57-79遗憾落败。本场比赛前，中山队凭借5连胜稳居粤 B A 西区积分榜榜首，比赛伊始，中山队就展现极强的实力，凭借精彩的快攻和传接配合，打出17-0的梦幻开局。面对中山队的凶猛攻势，肇庆队稳扎稳打，利用突破努力得分，并为球迷献上精彩的扣篮。半场结束，肇庆队以18-43落后。下半场，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肇庆队调整战术，奋力反击，多名队员连续进球，将比分迫近。无奈中山队攻防两端表现稳定，始终掌控比赛节奏，肇庆队的反扑势头被压制住，最终以22分的差距不敌对手。虽然肇庆队未能取得胜利，但赛场之下的热情与温情从未减退。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现场球迷始终为肇庆队呐喊助威。肇庆队下半场表现出的拼搏精神以及永不言败的斗志，赢得球迷的阵阵掌声。赛后，肇庆队队员胡景涛表示，球迷的支持非常暖心，也让球队比赛更有冲劲，我们将继续保持斗志，下一场努力拼搏，力争胜利。根据赛事安排，5月10日，肇庆队将继续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来珠海队的挑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西区常规赛第二轮上演焦点对决，肇庆队做客挑战江门队，最终肇庆队以1-2遗憾落败。比赛伊始，主场作战的江门队迅速进入状态，在主场2.3万名球迷的助威声中，主队频频通过边路施压，肇庆队门前一度风声鹤唳。第12分钟，江门队开出角球，门前混

0: 盘中，李俊杰抢先破门，打破场上僵局，肇庆队0-1落后。球后的肇庆队明显加强进攻，不断通过传接渗透和定位球威胁江门队防线，可惜把握机会能力稍差，未能扳平比分。第34分钟，江门队打出快速反击，秦灿抓住肇庆队后防线失误，冷静挑射破网，将比分扩大为2-0。上半场结束，肇庆队2球落后。一边再战，肇庆队频频调兵遣将，继续加强进攻火力，对江门队形成压制，可惜始终未能觅得破门良机。直至第87分钟，董家煌带球长驱直入后送出精准传中，替补上场不到2分钟的钟永鹏抢点推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1-2。此后肇庆队继续猛攻，无奈比赛时间所剩无几，最终未能扳平比分。当晚约500名肇庆球迷随队远征，为家乡球队摇旗呐喊，展现肇庆浓厚的足球氛围。肇庆队在下半场展现出积极的调整能力与顽强的拼搏精神，得到球迷们的点赞。两队运动员互相帮助抽筋队员压腿的友好举动，更赢得全场球迷的掌声。赛后，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客场的比赛一直都很难打，虽然比赛输了，但球队是有进步的，球员的表现比第一场更好。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可惜运气差一点。球队很年轻，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接下来将好好打磨技战术，迎接下一轮比赛。希望家乡球迷继续不离不弃，为肇庆队加油。根据赛程，5月16日周六晚，肇庆队将回到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云浮队。广大球迷可通过官方渠道预约门票，共同见证肇庆队冲击主场胜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专题讲座在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举办。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周建平以文化自信与国家文化安全为主题开讲，为干部职工带来一场兼具思想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文化盛宴，为肇庆文化强势建设凝聚思想力量。此次讲座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社科联联合举办，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文化建设核心任务，从筑牢文化自信、守护文化安全、讲好中国故事三大维度，阐释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要义，并结合肇庆实际，提出文化强势建设和岭南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路径。五一小长假开启，高腰区金象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趁着晴好天气纷至沓来，登高赏景、休闲度假，尽享假日美好时光。景区内处处洋溢着热闹欢快的氛围。据金象山景区有关负责人介绍，5月1日上山游玩的游客量达2万多人次。5月2日景区热度持续飙升，客流再创新高，上山游客达5万多人次。景区入口、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区域排起车龙与人龙，尽显假日文旅市场的火热。近日，肇庆国际会客厅在高腰区白土镇揭牌启用，作为由市、区两级贸促部门联合打造的开放平台，会客厅将成为肇庆推动外向型经济提速、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 2.6%。 国家能源局消息，1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 2303.39 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 55.6%。 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 1.15 亿人次，金额150

0: 253.24亿元。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2日，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日16时，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2日正式投运。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绿满镇村美惠肇庆，鼎湖区开展2026年县镇村绿化全民行动植树活动，五一假期鼎湖多个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4月30日上午，绿满镇村美惠肇庆，肇庆市鼎湖区2026年县镇村绿化全民行动植树活动在坑口街道举行。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参与植树的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志愿者等分工协作，挥锹铲土，扶苗填坑，共同种下一株株新苗，以实际行动为绿美鼎湖再添新绿。活动旨在进一步弘扬粤深造林光荣传统，动员社会力量常态化参与植树护绿。党员志愿者黄振杰：
5: 一方面呢，就是可以进一步的美化我们的城市的公共的空间，丰富区域的绿化的景观。另一方面的话，就是也能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此次的生态建设当中，营造出一种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良好的氛围。
4: 接下来，鼎湖区将持续深入推进乡村绿化3年行动，积极发挥党政机关示范带头作用，引导群众树立绿美文明新风尚，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五一假期，鼎湖区肇庆新区多个景点迎来客流高峰，丰富的节日活动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五一假期，肇庆新区艳阳湖景区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钓鱼大赛，比赛地点选址景区内的天空之镜，湖面碧波荡漾，水质澄澈，远处青山如黛，近处钓手静坐岸边挥杆入水，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据悉，本次比赛从5月1日持续到5月3日，设有成人竞技区和亲子捞鱼区，既有经验丰富的资深钓手，也有不少带着孩子来体验的家庭。每场鱼获重量前3名的选手还能获得主办方提供的精美礼品。参赛选手陈先生：
6: 这个环境和这个水质都挺好的，值得大家来玩一玩，每年如果国庆啊、五一啊搞下都挺好的，值得推荐，最主要是玩得开心。
4: 参赛选手张先生：
7: 亲近大自然，向往大自然，还可以培养一下孩子的耐心啊，丰富他们的一个活动啊。
4: 同样在五一假期迎来人气的还有朝阳里湾区中国村。假期首日，朝阳里的街巷已热闹起来，古朴的建筑在晨光中轮廓分明，红灯笼、青砖墙配

0: 当假日的欢声笑语构成一幅生动的岭南民俗画卷，游客们或驻足拍照，或品尝地道小吃，或在草坪上休憩畅聊。游客谢女士：
1: 啊，非常好，
2: 非常好啊！
1: 又悠闲，又阴凉，绿化又好，建筑又几有特色，觉得好舒服，心情好舒畅，非常好。系，仲想第二次嚟，第三次嚟。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严小斌，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们的担当是端砚刻刀千年不遁，是制造湾区代码滚烫，是直播带货坐龙珍馐，是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彰显新生代的力量。五四生火，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我哋嘅担当系端砚刻刀，千年不顿，系制造湾区代码滚烫，是直播带货坐龙真修，是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彰显新生代的力量。五四新火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3: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源头有你。爱上929。